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来继续听到李健唱起的《梦一场》。今天这是周末派，清清凉凉的歌声，也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早上扫去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因为热入伏产生的那种焦躁闷热感哦。就是今天我们就是一起在直播间清清凉凉的去和温温柔柔的我们的朱月啊一起来去聊聊天。今天有请到的是江南小菜啊，在我们南京城是有多家连锁店，然后呢很多的好朋友不断的在弹幕里面都在说啊，什么时候都去过哪家店，哪家店如数家珍哦。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江南小菜啊，这个创始人朱月，来再和我们阳光清晨的好朋友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月。
0: 嗯，个老餐饮人，他在听了朱月讲的很多的一些这个经营管理方面的理念，都说啊，真的也很值得自己去借鉴和学习啊。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就是朱月呢，他是16岁就入行，当时呢是在南京的一家就是高档餐饮去做服务员，年纪小小，你怎么？因为我会发现很多就是在一些高档餐饮也有很多人做服务员，因为他们入门比较低嘛，那就是年轻漂亮对吧，身材好，然后我就去做服务员，做了没多久可能又会换一个赛道，就是很多人大概的这个走的这条道可能多多少少都是比较接近的。

0: 干没两天，然后我就换一个赛道。那你是怎么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怎么就是这么扎了一个大坑，然后就把它给扎得牢牢的，深耕这件事情呢？没想过要去换一件事情做吗？
1: 想过呀，当然想过，因为一开始也是误打误撞的进入到这个行业嘛。
0: 嗯，
1: 也不知道这个行业这么辛苦，因为我一开始是做迎宾，
0: 嗯，
1: 然后每一天充满了活力，楼上楼下的带客人跑啊，
0: 嗯，
1: 就是每天都几万步，
0: 嗯，
1: 然后几万步走下来之后呢，就是到晚上的时候血液不循环，整个小腿都是肿胀的，
0: 因为走因为站和走太多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肿胀了以后呢，就是腿像提着两个这个沙袋一样的，就很重，然后也很疼，
0: 嗯，
1: 然后晚上回家吃饭的时候也会哭，
0: 嗯，
1: 因为那时候也小嘛，
0: 嗯，
1: 也会冲着父母去撒娇，
0: 嗯，
1: 就哭，哭鼻子的时候就讲说我不去了，
0: 嗯，
1: 然后，但那个时候呢，就是我爸他是在鼓励我，
0: 嗯，
1: 他就跟我说，一边帮我在吃饭的时候，他帮我揉腿，那腿肿得很硬，
0: 哦，爸爸真好，
1: 嗯，他帮我揉腿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现在已经是小大人了。从你决定不上学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是一个大孩子、小大人，就是你已经决定走进社会了，那你就只能去啊面对这个工作的压力和环境。如果说你今天就轻易的放弃这份工作，未来的话你会养成一种习惯，就习惯性的遇到困难就会退缩，就会放弃，那你的人生将会一事无成。嗯，然后听完之后觉得是啊，好像我也没有更好的选择
0: 啊。爸爸会说这么好的一段话，我觉得真的很鼓励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经常会觉得，就是大人给我们说的很多的话都是狠话，都是很。

0: 我会觉得迎宾就像个花瓶，
1: 哎，
0: 他每天就是欢迎光临，是学不到东西的。
1: 对对对。
0: 但是迎宾的工资是比服务员是要高的，
1: 哦，因为漂亮
0: 啊，因为选拔要求标准
1: 更要求高。
0: 对，
1: 嗯，
0: 我这个确实是占了我身高的优势，
1: 嗯，
0: 其实漂亮我真谈不上，
1: 嗯，
0: 就是个子高占的优势。
1: 对，
0: 所以后面我是主动申请当服务员。
1: 嗯，
0: 当时我主动申请当服务员的时候，就迎宾组带我的那个师傅，
1: 嗯，
0: 他就说我脑子坏了，他这孩子脑子可能坏了。
1: 对啊，放着高工资不要，啊，
0: 对，高工资而且轻松啊。
1: 对呀，
0: 啊，就是花瓶只需要站在那儿，
1: 对，
0: 不需要干太多活，每天就把这个大门擦擦干净就好。
1: 哦，
0: 然后服务员就要做很多很多的事儿嘛。
1: 对，
0: 但是他就不知道，我既然决定了，就当我跟我爸诉完苦之后，他说完这一番大道理，
1: 嗯，
0: 我觉得对啊，既然我已经决定了，
1: 嗯，
0: 要做这一行了，
1: 嗯，
0: 没有更多的选择，
1: 嗯，
0: 那我就要学一点真本事。那我不从服务员基层干起，我是学不到东西的，
1: 嗯，
0: 我在迎宾组是学不到东西。
1: 对，
0: 所以我主动申请去调到这个服务员，然后工资还少了100多块一个月。
1: 哇，2000年少100多块还是很值钱的。
0: 嗯
1: 嗯，
0: 是的。
1: 哎，呀，你看很多好朋友都在说，
0: 嗯，
1: 你的爸爸说的真好，爸爸很有智慧啊，都在不停。然后乐活说，家长的鼓励真的很治愈孩子啊。
0: 嗯，
1: 不少的朋友都在给你点赞。然后这个陈玉花说，我们家小翠店长现在也在开饭店，叫墨雨江南。他说我已经67了，看到这么多年轻人在开饭店，都值得给点个赞哦。哦，刚刚讲了是干餐饮已经干了30年的一位老餐饮人啊，那今天也是给我们这个朱月一直都在打 call， 一直在都在给你这个站台。
0: 嗯，
1: 可以说你就这样因为爸爸的这么一段鼓励，让你坚定了信心和信念，就是要在这一行你就要把这个根儿扎下去，所以接下来服务员就一直干下去了。
0: 对，服务员一直干。然后做服务员的时候，我就羡慕那个我们过去称为叫黑三，就是穿西装的人，
1: 嗯，
0: 啊，就是管理者了。我觉得他们，
1: 哦，
0: 哇，好威风。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穿上军装，小时候梦想不是当兵吗？
1: 嗯，
0: 我说那我得早早的穿上西装，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偷偷的下功夫，就是每次中午我们会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然后别人都去睡觉啊、逛街啊，或者去买吃的呀。我的时候呢，一确实是囊中羞涩，因为我每个月呢只给自己留100多块的零花钱，
1: 嗯，
0: 还要买丝袜，
1: 嗯，
0: 买口红，坐公交，剩下来的钱我全部上交给我妈，
1: 哦，
0: 然后属于比较乖的孩子那种，
1: 真的。
0: 然后我就利用中午的2个小时拼命的就是练习配菜，就是我们那个菜单上面的菜我是倒背如流，然后我配菜我经常给自己出题，比如说今天是家宴，有老人孩子，人均多少，我应该怎么配啊，今天是商务宴请怎么配，今天是回民怎么配，今天有海外的这个华人来，国外有人来，有什么忌口我应该怎么配，然后客户是金卡银卡不同的折扣，折扣后客人有的客人要的是折前，有的客人要的是折后，应该怎么配，就每天反反复复的去练习。嗯，然后
1: 我都听傻了，这么对自己真的很有要求
0: 啊。对，这可能是我们天秤座的人天然追求完美。
1: 就是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吧，
0: 嗯，
1: 不想当领班，不想当经理，不想穿黑西装的服务员不是好服务员。哦，那时候就开始做一个有心人，
0: 嗯，
1: 开始给自己要开始增加一些学习了。
0: 对，嗯，对， 对， 对，然后就确实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嘛，
1: 嗯，
0: 我属于笨鸟先飞行的。
1: 嗯，
0: 然后在一次我们的升级考试，那时候我们复审会是每半年有一次考升级考试，
1: 嗯，
0: 就你每升一级你的基本工资要高一个等级，然后我那一次考了我们整个4个楼层，我们当时是一个楼层一个独立的核算体系。
1: 嗯，
0: 我当时跟我们的部长就是领班了，
1: 嗯，
0: 就是同考这个升级考试，我是考了最高分99分。
1: 哇，真的，
0: 就当时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好多的朋友都在给你点赞
0: 啊。
1: 嗯，
0: 当时考出这个成绩的时候，我们那个楼面的经理是不敢相信的。
1: 嗯，
0: 因为我平时给人的感觉就是
1: 小孩儿，
0: 对，小屁孩儿，
1: 嗯，
0: 没心，一点心思都没有，非常纯粹的一个，怎么会考出这么高的分，都肯定以为是搞错了。
1: 嗯， 是吧？没想到你在这个背后默默的付出，一直一直都在努力做一个有心人。

0: 人，嗯，
1: 对对对，然后就特别感恩傅曾慧，嗯，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餐饮的黄埔军校，
0: 是是，
1: 我是从一个小白进去，给我系统学习了很多很多，
0: 嗯，
1: 增加了我的认知，嗯，和眼界和专业度的提升。
0: 在傅曾慧工作了有多久？
1: 我是2000年进去的，然后2005年的3、4月份好像出来的，也就是将近五年。
0: 将近五年，然后你出来准备要做什么？你是不想干了吗？
1: 没有，
0: 是想自己干。
1: 没有，就是当时傅曾慧里面就是卧虎藏龙，高手太多。
0: 嗯，
1: 我会觉得以我这个小屁孩这个资历要在里面熬的话，在升迁的机会就很小了。
0: 就五年下来也刚刚过了20，
1: 嗯，
0: 就21。
1: 嗯，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大家都知道嘛，3年入行，5年才算懂行，10年才能为王，
0: 嗯，
1: 那我那时候就想说，想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0: 嗯，
1: 我想去把这个行业能够全面的体验到，然后我就需要更多的舞台，更大的舞台。
0: 嗯，
1: 那傅曾慧卧虎藏龙不给我机会，那我就只能出去就当管理者，然后
0: 自己直接拉一支队伍做老板，
1: 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那个时候是靠抢的，就突然改革开放了，很多物资就是不再限制了，
0: 哦，对， 对， 对对对，
1: 所以老百姓买东西的时候都跟打仗一样，所以我们这些小孩
0: 是
1: 参与进去的话，都特别快。
0: 那时候干什么都要排队嘛，
1: 啊，
0: 对吧？因为你如果要是排队稍微慢一点的话就没有了，
1: 对，
0: 那时候叫做计划供应时代，
1: 是，嗯，然后我们家是在那个江苏路菜场嘛，
0: 嗯，
1: 就是也是主城区比较核心的，
0: 嗯，
1: 山西路、江苏路、
0: 对
1: 颐和路这一带，就有钱人又多，
0: 对，
1: 然后我们每天就忙的啊，哦，就
0: 去抢着卖菜去，
1: 哎，抢着去卖菜，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爷爷就说过一句话，
0: 嗯，
1: 我爷爷说南京人太傻了，
0: 嗯，
1: 说南京人的钱都被外地人赚走了，
0: 啊，
1: 说我们南京人天天就抱着一个铁饭碗的思维，哪有铁饭碗？所以南京人天天就想考公考编到个单位上班
0: 那时候就是能够抵职到那个比如说爸爸提前退休，然后去孩子比如说18岁没有考上大学，然后就直接顶职进入，可能爸爸那时候也就是40来岁50岁都不到，然后就顶职进一个大企业，
1: 对，因为
0: 这就是最好的一个工作了，
1: 对，南京人相对就是
0: 求稳，对对，是这个是的，
1: 啊，没有像浙江啊，
0: 嗯，
1: 福建啊那些人的那种
0: 是
1: 拼搏的那种精神多一些，
0: 是是，
1: 所以因为我爷爷他是国民党的高官，
0: 嗯，
1: 他经历过大风大浪，
0: 嗯，
1: 他见过很多的东西，所以他相对是我们家比较有远见的一个人，
0: 嗯，
1: 所以他
0: 见过大世面
1: 对，所以他就鼓励我们这些孩子，
0: 嗯，
1: 就是多元化发展，
0: 嗯，
1: 就如果你要是能上学能是那块料，能考公考编最好了，当然你要是不是的话，
0: 嗯，
1: 那做生意又何尝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就是也很务实，
1: 对，很务实，而且那个年代刚好就是经济上行的开始嘛，
0: 对， 对，
1: 他觉得做生意是有很大机会的，那时候下海是有很大机会，
0: 你知道吗，2000年那会儿的话，谁谁谁家的小孩毕业不都得要去一个这个国企，对吧，或者到什么机关去上班，
1: 对，
0: 基本上大家的这个心愿都是如此的，
1: 对，
0: 哇，你看，嗯，所以有一个智慧的爸爸给他的一个这个安抚，叫他做什么事情不要半途而废，而是要继续坚持，不要怕苦。然后再有一个有远见的，然后这个高瞻远瞩的爷爷，然后也给了他一个启发。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是啊，就是我们多少的爸爸妈妈都在逼自己家的小孩，就是一定就是只能够上那条独木桥。就是我们可能能上能学不能学的，或者是擅不擅长学习的，也许都是在这条独木桥上去拼去抢，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不如就是可以换一条道，然后咱们就是做一个错峰，对吧，打一个这个错位的一个部署，哇塞，这个确实，
1: 所以爷爷的这番话呢，嗯，就是我们也听进去，我爷爷那时候对我们是军事化管理，
0: 嗯，
1: 然后就是其实如果爷爷能够长寿一点的话，我觉得我的人生的话，
0: 嗯，
1: 有他这么一个导师在，可能会成长得更好一些，
0: 嗯，
1: 他那个时候每天对我们都是比如说到时间了，
0: 嗯，
1: 就午休，然后午休起来第一件事，每人发一本庞宗华字帖，
0: 嗯，
1: 让我们念那个硬笔字，
0: 哦，
1: 嗯，然后我二姐字写的就特别漂亮，就是被我爷爷逼出来，因为他比我们大嘛，
0: 嗯，
1: 我们就比较小，那我爷爷是因为后来内部发生矛盾的时候被别人用刺刀扎了胃了，
0: 嗯，
1: 所以他一直化疗身体不好，后面早早就，
0: 离世了，
1: 对，如果他

0: 他要是多活个十年八年，可能我的字也就念出来了。
1: 哎呀，这一想想都是，一想到自己的家人啊，就是朱越啊，都是这种带着非常非常美好的一种回忆感的哦。来，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
2: 三伏到三伏贴，你还没贴起来吗？来看我们的听众怎么说。
3: 我平时总是手脚冰凉，然后去年开始贴三伏贴，整个人感觉都要比之前强了很多，今年继续。
4: 我家是全家贴的，之前去药房排队贴，后来因为家里小孩小，自己也要上班，就没时间花功夫去那边了，就在家贴贴挺好的。同仁堂的牌子呢，我信任，而且每盒里都有穴位图，贴起来很方便。
5: 好，好的不得了，下雨或者膝盖就不舒服，我贴贴感觉就是不错，几毛钱一贴也划算。
2: 通经络、调气血、养生防病三伏贴，南京同仁堂三伏贴好用又方便，99元直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都可以用。4007106109，4007106109，不用担心不会贴，穴位图对应症盒子里啊，通通都有，在家躺着就能贴。三伏天到了，体内的阳气会上升，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4007106109，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打进电话告诉您什么时候贴，贴哪个穴位。所以大家快快行动，99元直接到手，十大盒300贴，一贴只要3毛钱，全家一起把身体养起来。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电话订购如果占线，就到微信的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小程序来自助下单。
6: 我也不知道，
7: 没关系，赶快给我报个无响自然学校我的观鸟日记吧。
8: 7月27日，观鸟一日营招募啦，在丽水郭兴庄园观鸟、认鸟、保护鸟，做鸟窝建筑师吧。
9: 观鸟一日营亲子含餐只要398元，报名电话18652531006。
10: 探秘胭脂河，逐浪天生桥，一个让孩子更喜欢的研学来了。
9: 去丽水博物馆探秘，在胭脂河上泛舟，解锁皮划艇技能，投喂天鹅超有趣，营养午餐蓄力，结业证书荣归。
10: 丽水天生桥夏季自然与运动研学一日营，详询025-5722-5656。
7: 妈妈，那是什么鸟？
6: 啊，我也不知道。
7: 没关系，赶快给我报个无响自然学校我的观鸟日记吧。
8: 7月27日，观鸟一日营招募啦，在丽水郭兴庄园观鸟、认鸟、保护鸟，做鸟窝建筑师吧。
9: 观鸟一日营亲子含餐只要398元，报名电话18652531006。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11: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0: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11: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0: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
9: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
11: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9: 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 更多超值产品。

0: It's my radio.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0: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0: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2: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或者是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也要向大家问好。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更多的向我们的好朋友们打招呼问早。这是阳光清晨，我是邓黄，邓子向你问早。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江南小菜的创始人朱越啊，很多的好朋友都是被朱越的故事一直再去打动，然后甚至刚刚还有朋友说，在听到你讲爸爸的那段的时候，有一点要悄悄抹眼泪的感觉，就是有家人的这种关爱引领，还有不断的去给你一些正向的一种指引。我就觉得朱越真的是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健康，你想想看，也就是十几岁那个小小的年纪，然后就开始进入到了工作岗位，一直自己摸索，然后自己在这个下班的时候，然后去努力的去学习。他说他要从旗袍，然后穿到就是服务员的衣服，然后从服务员的衣服要学点真本事，然后要有一天穿上西装成为这个管理者，然后再到后来果然就是到了一家公司，就是餐饮企业，然后去做了培训师。
3: 对，
2: 培训师，然后我们就是想到了，就是培训师之后，然后到了2010年是你的第一次创业，是怎么想到你要自己真正的去开一家酒店？因为你的这个起点太高了，是在当时南京城最有名气然后最高级的这个傅成会去做这个服务员，你上一上手不是在一个小的什么面条店或者是这个小吃铺子，你是在一个这么高大上的，那如果对于你自己来创业来说，你会想着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店？
3: 对，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因为缺乏资金，就是
2: 没钱。
3: 对，因为太年轻了，就是没有什么积累嘛。
2: 对，
3: 只是那个时候万事俱备，只欠银两。
2: 第一桶金怎么办？
3: 对，第一桶金的问题我要先摆上日程。
2: 对，
3: 就是有过培训的经历，也有过帮三个老板筹备了三家店的做过总经理的角色，那接下来我内心的那个按不住的那个想要创业的心肯定就有了。
2: 嗯，
3: 但有了就缺钱，那我就想第一桶金怎么搞。
2: 嗯，
3: 那我做这个餐饮行业，我就发现就果汁，那个时候鲜榨果汁嘛，还是很多时候都不像现在是敞开式的可视化的，都是藏在后面的。
2: 对对对，
3: 就让客户不是很安心，不知道它贵的价值在哪里。
2: 嗯，
3: 虽然有很多人会点。
2: 嗯，
3: 那我就想说做个差异化，刚好呢这个鲜榨果汁是投资最低的，就是我能投资得了的，当时10000块钱，我买的是台湾的最好的那个设备，加上七七八八的东西，10000块钱就能开一家店。
2: 嗯，
3: 然后我就是在大厅里面可视化，当着客人面前去真的是萃取这个果汁。
2: 嗯，
3: 所以卖的也很好，再加上我本来是做餐饮服务出身，我去之后我都经常帮他们服务员干活，跟他们关系处得又特别好。
2: 嗯，
3: 就客人来了第一步我就帮客人，服务员如果忙没空我就去帮他倒茶递水递菜单什么，做一系列服务。哦，客人都不知道我是卖果汁的。
2: 哦，
3: 后面知道我是卖果汁之后，客人就感恩我前面的接待，没有让他受冷落，经常就会点。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做的就是用真诚去换取客人的信任。
2: 嗯，
3: 然后那一家店在我没去之前他一天可能平均就卖3扎果汁，然后我去做了这一系列之后，包括培训他们服务员怎么去卖果汁，怎么推销话术，帮他们干活，跟他们打成一片。高峰期的时候他们平均一家店要卖一天卖50扎，从3扎到50扎。
2: 从3扎到50扎，那会儿的话

0: 还是零几年的事儿，零六零七，
1: 大概是08年，
0: 08年、08、09。对，所以我们当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线的时候啊，你这个头脑当中就会更加的清晰了。
1: 对，
0: 那会儿的话，大家已经比较乐意到一些这个餐饮店去吃东西了。
1: 对，
0: 我现在开始记啊，确实那会儿的话，你比如说到了夏天，我们就要去什么什么地方吃龙虾啦，
1: 对
0: 吧？
1: 对对，
0: 而且很舍得吃，那时候人真的很舍得在吃这件事情上投入啊。我记得我们那会儿就是夏天到什么，那会儿有个南京在三元巷那儿有一家杨四龙虾啊，那会儿的话就是吃个一盆龙虾就要50块钱，然后一盆不够，然后都要点好多好多份儿，然后甚至还有的，我就记得还有一个也是我认识的一个就做餐饮企业的，那会儿的话他家那个店每天的包间是全满的，他说那会儿的话就是每个包间可能吃饭就是朋友聚啊，或者是什么公务吃饭啊等等，就可能是他的店每天好像都是忙不过来的。那会儿人就是真的刚刚开始，兜里面开始有点钱了，都很愿意去有一些这种聚会。哦，你正好是踩在了这个点上。
1: 对，对，所以那两年的鲜榨果汁是给我提供了第一桶金。
0: 第一桶金，
1: 对，
0: 这个真的是。
1: 我当时从一家店后来也发展成8家店了，然后也是因为一波舆论风波，就是说讲鲜榨果汁并不健康，说往里面有添加剂，那其实是其他的同行确实有这个乱象，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这个可视化在大厅，其实就是想要去规避掉，就是不用这个添加剂，然后我们当时用的是什么呢？其实我不妨也今天分享给在座的观众朋友们一个福利，就你们自己在家，比如说你要榨那个什么红豆汁啊，这些东西它会分层，就是你榨完放在那边一会儿，你会发现会沉淀，
0: 对，
1: 红豆沉到下面，上面是水，
0: 对，
1: 那我们怎么让它不分层呢？
0: 对，
1: 那个时候一些同行们会用一些添加剂叫增稠剂，增稠剂它就不会分层，
0: 是，
1: 但是我们当时用的是米饭，就是你用糯米把它蒸熟蒸成米饭，然后你每一次榨红豆汁的时候，你挖2勺那个糯米饭进去，你再把它就是打得很碎的时候，糯米那种粘性它就不会让它那么轻易的分层。
0: 哇，这个太有感觉了，今天就可以回家试一下啊，就是哦，就是在打这个红豆汁的时候，你就放一些这个蒸熟的糯米进去，然后再打一遍，然后它这个搅和在一起，这个就会导致什么呢？哦，还会有一点糯糯黏黏的那样的一种口感，
1: 更加滑，
0: 更滑。
1: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是没有做，但是报纸铺天盖地的就是爆出这个事情了，因为可能是80%的同行这么做，所以那段时间他的那个销量就急剧下滑，然后呢，刚好呢，我也觉得第一桶金也积累的差不多了，我还是要转到我的主战场，我最热爱的这个
0: 就是做餐饮，
1: 餐饮这个赛道上来，所以
0: 这个人生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说我们很多人这个小小年纪开启了自己的人生的第一件事情去做，多少人做着做着就放弃了，对吧？我们太多这样的案例，做着做着哎呀不想干，累死了，这尤其做饭店太累了，
1: 是，
0: 我就看着我身边多少朋友就是做餐饮的，就是从早上开始这个去买菜他就要开始盯，然后一直到了这个菜厨师要管好，而且还要管好这个厨师长，你不要随随便便把厨师长又得罪了，然后厨师长就直接拎包走了，那你也完了。
1: 是的，那个时候是这样的，所以后来我从鲜榨果汁把那个设备都转给那些所有的宾馆店里面，折个价给他们，把技术也培训给他们，教会他们自己去做。
0: 对，
1: 然后我就把这个资金回笼了之后开始创业。我创业的前5年，不仅是全年5年整整没有休息过，而且是每天都是超长待机，至少是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的班，因为一家店嘛。就是最后我们心疼员工，让员工到9点多就下班了，然后这个收钱也是我，最后检查也是我，收档也是我，
0: 真的很辛苦。
1: 对，就是所有的活儿都是你干，到客人最后走， 有的时候客人能拖台拖到十一二点，我们就十一二点才回去，
0: 是很辛苦，
1: 然后第二天早上，对，就整个处于

0: 这种高压的状态，而且那个时候就像你说的，
1: 嗯，
0: 厨师是最不能得罪的。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的厨师不像我们现在的小孩，就是慢慢的我们再给他往这种企业的这种系统化去培训，
1: 嗯
0: 啊，那个时候的厨师其实还是有一点城邦结派的感觉，
1: 嗯，
0: 就是你基本上团队都是某一个人牵头带过来，
1: 哦，
0: 你只要得罪他，
1: 完了，
0: 完了，明天你就要关门。
1: 所以我后来我发现就是在我认识的很多一些就是开饭店的朋友当中，比如说有的就是自己是厨师，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有厨师出身的，然后呢他干干干干干，他就不要再为别人去忙了，
0: 嗯，
1: 他就给自己开一个这个饭店，
0: 嗯，
1: 然后自己去管控所有的这个厨师，
0: 嗯，
1: 他由厨师长然后转身成了这个餐饮老板，
0: 嗯，
1: 那你这个确实还是挺冒险的。
0: 对，所以我那时候每天如履薄冰的生活着，
1: 嗯，
0: 一边是客人，
1: 嗯
0: 啊，催菜啊，或者说什么做的不好，嗯，因为我们以前在阜城会的，就是看过这种好的啊大餐饮那种行云流水的很顺畅的这种运营模式，
1: 嗯，
0: 然后到小店里面这种乱哄哄的，然后客人催啊弄啊的这种，就你到后厨去你还不敢催，你一去后厨你看到厨师长正在发火要打人骂人吓得掉头就出来，
1: 哦，
0: 然后呢每次晚上你想跟他开个碰头费，碰头会去复盘一下今天的一些问题，
1: 是
0: 你没说什么他就拉个脸就不开心了，
1: 对，
0: 然后你还花很大的心思去哄他，
1: 哦，
0: 其实我的时候喝酒都不是跟客人喝，我都先是跟
1: 厨师长，
0: 对，你晚上你要找他聊天怎么他不理你的，
1: 对，
0: 然后只能就说啊约着他到大排档陪他喝酒，然后几杯酒喝下肚了才能敞开心扉的去跟他试探性的说一些话，你否则你根本就没有机会跟他说。
1: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嗯，就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从最早开始摸索着进入这个行业，然后再到后来自己要去真正的要去开店了，哇，这个里面真的有多少多少的这种艰难，而且你是一个全系统一个大流程的东西，整个闭环都要在你这里，
0: 嗯，
1: 太不容易了。
0: 是，所以那几年说实话后来也抑郁了，
1: 嗯，
0: 真的抑郁了，因为确实小小年纪挑了这个年纪不该挑的担子，
1: 是，
0: 然后又没有任何的背景，
1: 是，
0: 而且我是把自己所有的身家性命都 all in 进去，
1: 对，
0: 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1: 是，
0: 所以把自己逼到就是整个人都抑郁了，就
1: 是
0: 全年无休的状态下面，
1: 而且你确实想着这失败了，你之前这么多的投入怎么办，
0: 嗯
1: 嗯，
0: 是的，所以那几年过得很艰辛，然后到开了第二家店的时候发生了，中途也发生很多事情，比如说有停电的，客人要跑单的，我们追客人追的把鞋子都跑掉的追客人三条街，客人跑单，真跑，那个年代是真跑，然后到每次我对电话有恐惧，我近几年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手机常年静音，为什么静音，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病，就是那时候开始两家店，对，只要电话一响一定就是店里出事了，要么就是就那时候我下面带的那些小孩管理者他们都没有担当，哪怕客人就是打折不满意吵了闹了他都要打电话给我，然后我就来回两家店，还好两家店离得不远，两家店的跑处理这种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对手机非常的厌恶铃声，
1: 嗯，
0: 就是一想我就说完了，又不知道什么
1: 事
0: 了，又不知道什么事来找我了，
1: 啊，
0: 反正就是全是麻烦嘛，
1: 啊，
0: 就那种感觉。
1: 而且重点的是你看，直到现在朱月他在处理了那么多让他感到无比这个挣扎的事儿以后，他到现在还是温温柔柔的，我觉得你这个情绪管理的能力是怎么调整的
0: 我呢其实喜欢自己闭关，
1: 嗯，
0: 就是当我情绪到极低的时候，我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几天不出门，
1: 嗯，
0: 然后去反复的去思考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1: 嗯，
0: 然后如果方向确定了我再倒推着想，那我当下遇到的这个坎儿，
1: 嗯，
0: 我应该怎么去给它解决，然后就是其实就是选择活和不活嘛，
1: 嗯，
0: 就你是要活还是不活，你要活那你就要用活的方式，你必须得要爬出来，从这坑里爬出来，然后再去想办法怎么去让逼着自己爬出来，就每一次都是跟自己的一个就像人家说涅槃重生，每一次就跟那个知了脱壳一样的，
1: 嗯，
0: 就自己硬是给自己扒一层皮，嗯，然后出来，每一次
1: 在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人陪吗？

0: 还是就是自己一个人在？
1: 我自己，
0: 就是自己。
1: 因为我是一个喜欢报喜不报忧的人，因为我当年创业的时候，我妈整整骂了我三个月，我装修三个月，她骂了我三个月。她的骂呢，其实是一种爱。
0: 对，
1: 她是觉得一个女孩子，你辛辛苦苦的出来，早些年为家里面，现在你为自己存一点钱，你找个人嫁了，对吧？
0: 嗯，
1: 就是你最好的人生，趁着花一样的年纪，赶紧找个人嫁了，然后你能够赚的那点钱还成为你的私房钱就可以了。你非要把这点钱给他折腾没了。他觉得做生意这个事情太冒险了，而且那个时候做生意找人办事什么都比较麻烦，
0: 是
1: 我们又没有任何的背景，他就觉得你干嘛去做这个事情，就非常的不支持，所以整整骂了我三个月。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每一天吃多少的苦回来，默不作声，就是慢慢的也养成了一种承压的习惯，就是遇到任何事情也不跟家里人说，只说好的，
0: 是
1: 啊，不好的事情就自己埋在心里慢慢消化，因为你告诉他们只会多一个人增加烦恼，他们也没有任何的能力替你去解决问题，何必呢？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消化。
0: 真的很好。哎呀，这就是你就属于一直在成长型的，就是一直在成长型的。有的人可能就是不长了，就是从长大以后20岁就一直都是停留在原地，一直都在原地。但是我却觉得我们时刻呢还是要保持这种向上的生长。我们的外表可以逆生长，可以原样，但是你的这个内在却一直都要长大，一直要成长，要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宽广厚实，有韧度，然后有一定的这种坚韧感。哎，这说到这个，我就在觉得你平时有什么运动吗？这么忙。这么忙有运动啊，然后还有就是护肤啊什么的。
1: 真没有，没有时间。
0: 没有运动。
1: 没有时间，就是我们大部分的脑力劳动已经很累了。
0: 嗯，
1: 其实我不是温柔，我是气血不足。所以我说话比较费劲。
0: 是吧？
1: 对，因为我们长期的餐饮行业熬夜嘛。
0: 嗯。
1: 就是已经20多年了，都养成晚睡的习惯。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我们是创业者，你看中间又经历了这个
0: 3年
1: 疫情，对吧？然后我还要生孩子，我真的是生我家小宝的时候，我都已经在待产房了，就是哎呦的时候不看，除了不哎呦的时候，他们还发菜单给我审核，真的是工作到生，
0: 天哪！
1: 然后生完小宝之后，每一周二我们那时候开会，早晨8点，我6点多就要起来，然后小宝就那么小，就给我们就是抱在怀里面开会。就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今天的夏日慢生活，我们来到的是东方湿地之都之称的盐城。有人说江苏的浪漫藏在温柔的苏南，但是呢，苏北的盐城也藏着最治愈人性的烟火和山海。这座依海而生的城市，没有拥挤的人潮，没有急促的节奏，只有绵长的海岸线、无垠的湿地和慢悠悠的生活。在这儿生活，盐城的风、盐城的云、海、烟火早就已经刻入到了人们的心底。这是一座被湿地包裹的城市，也是名副其实的东方湿地之都。我们今天的慢生活和大家一起去盐城。

继续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精选的好物，今天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啊，你可以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立刻就可以买到了。嗯，应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梳妆台上的一个必备的好品，而且是熬夜党无限回购的一个王牌的好物啊，那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在官网当中15毫升的正装要565，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一得二啊，这个超值的这个福利啊，应该说两瓶只要299的这个价格的话，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元，所以非常非常这个给力的价格。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赶紧可以来抢一抢哈，正品保证买脸全程可以溯源而且限量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07的一个清仓，得买一得二啊，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价只要299，大家赶紧通过江苏音乐台，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立刻可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还会再减5元。

而且通过我们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玉啊，玉石的玉，添加到福利观镜群之后呢，主持人在群里面帮大家来挑到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

0: 天气热如汤，怎么样，感受到三伏的威力了吧？会养生懂养生的朋友，今年的三伏天啊，已经是火热开贴，在肌肤腠理开泄，毛孔大开，经络气血旺盛时，通过穴位贴敷，可以借助自然阳气深入驱散体内的积寒，舒筋通络，事半功倍。今年回馈到广播听众，从99元6盒升级到了10盒，发货的时候数一下，整整10盒300贴到手，够贴整个伏天。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昨天订购的也有很多的小年轻，在办公室一天到晚吹空调，嗓子肚子不舒服，手腕脚踝膝盖这样的关节地方老是不得劲儿，都好好的贴起来。99块钱10盒300贴，买2组多发1盒，到手21盒，多送您30贴，可以送人。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每盒里面都配穴位图，客服也会给您解答怎么贴，放心下单。吴女士说，去艾灸馆艾灸了一下，整个小肚子啊都是一层水汽，太寒太湿了。是的，现代人都这样，赶紧把家用三伏贴贴起来，通经行气，温阳散寒。有一些朋友皮肤暗沉，身体困顿，没有精力，虚胖浮肿，舌苔厚腻，都可以抓住三伏养生的黄金时间好好贴起来。99元不是6盒，不是7盒，是到手10盒，共计300小贴，一贴3毛钱，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2支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2支只要399元，跨境直采。

今天九七五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刚刚听到的沙啦啦啦非常欢乐的一首歌 Vinga Boys 所演唱的歌曲，接下来李荣浩带来的乌梅子酱。

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继续在我们的经典975盛夏暑假的狂欢重磅，那就是我们江苏的 IPTV 的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的更新到位，所以无论是童趣的佳作、头部的热剧，还是精彩的大片刷屏，包括世界杯苏超的重磅的体育赛事的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而且在家呢，可以一站式的去沉浸式的去感受这个视听的快乐，尤其我们喜欢广播的听众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所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呢，直接可以拨打10000号热线10000，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来咨询安装。这个夏日的娱乐主场就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写进了烈火烹油的钟鸣鼎食，也写进了千红一哭的宿命悲凉，但在那座规矩森严、浮华散尽的大观园里，总有一抹温暖的色彩，像冬日里的热炕头一样，带着最质朴的温度，抚慰着每一个观众的心，那就是刘姥姥。在2026蝉鸣阵阵的盛夏，那个在大观园里逗得老祖宗哈哈大笑，在贾府败落时有情有义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老师安静地告别了人间。剧中薛蟠的扮演者陈红海

0: 先生发文悼念，字里行间全是对这位老艺术家一腔艺术赤诚的无尽追思。
1: 小哥呢，
2: 被他舅舅卖了。
1: 卖哪去了？
2: 南省瓜州。
1: 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它找回来。
0: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鸿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1: 大爷们纳福。
3: 从哪来的呀？
1: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3: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0: 最终他在大观园里呈现出那种诙谐与憨朴，不仅逗笑了戏里的贾母与姑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1: 笑什么？我这个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也体面起来了。
4: 砸下来摔在他脸上去。
1: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0: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他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他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很多人夏天热，拼命吃冰吹空调，结果把阳气都耗光了。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冬天咳嗽、哮喘、风湿，怎么治都治不好的原因吧。因为根儿在夏天没有养好。三伏贴的原理啊，就是借力打力，借用大自然最旺的阳气，把体内的素痰寒湿逼出去。如果您有鼻炎、咽炎、老慢支、关节问题这样的寒症，建议大家可以晌午晒晒背，坚持呢把三伏贴贴起来，养阳的时候到了。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做到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花到3毛钱，去年只有6盒啊，赶紧订。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里自助下单，是口经营。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

0: 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张女士订购两组，说去年就用了，这个要连续贴三年，所以今年再来复购。苏州的赵阿姨订购，说就认你们同仁堂的。对，南京同仁堂每一位药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艾叶要陈放三年以上才够劲儿，川贝母得是松贝，颗粒饱满才管用，牛黄更是选用天然品，清热解毒效力强，再配上敛肺的白果、驱寒的干姜、调和的甘草、化痰的天竺黄粉，让效力更强。99今年不是六盒，不是七盒，是十盒。30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您一盒30贴，一贴只要3毛钱。速度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4007106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今天的慢生活，我们来到的是盐城这座有着诗意底色的城市。市井的烟火是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基底了。走在盐城的街头，烟火气扑面而来，清晨的街巷里面热气腾腾的藕粉圆，阜宁大糕，包括这个东台的鱼汤面，都唤醒了整座城市的生机。地道的淮扬风味，像盐城人的这个性格一样的温柔又热诚。在傍晚的时候，老街的灯火渐渐地亮起，海风裹挟着美食的香气，街边小摊人声温柔，饭后散步的行人步履舒缓，没有快节奏的追赶，只有安心惬意的日常。就在这样的一座城市当中，可以感受到三餐四季平凡烟火里的独特的幸福。今天我们的慢生活走进盐城，好，继续听到的阿四和郭采洁带来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世界上的另一个我之后，我们听到的是许美静的《都是夜归人》。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稍后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

0: 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周末的流光飞舞继续和你一路分享。十点钟之后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阿妹妹带来的《我要为你做做饭》，周末享受一顿美食和家人共进的午餐晚餐都是最美的时光。

妹妹的歌声之后，我们听到小柯和叶贝带来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到的是东方湿地之都盐城啊，除了吹海风之外，盐城的街头充满了烟火气哈、那么其实盐城的浪漫就藏在它绵长的海岸线上，到了盐城一定要去海岸边去等一场绚烂的日落。这座靠海的城市呢，既有大海的辽阔包容，又有江南小城的温婉细腻，不张扬也不喧嚣，安静沉淀，温柔治愈，用它独有的山海风光接纳着每一个远道而来的朋友。盐城没有顶级的繁华，却有最治愈的山海，最温柔的烟火。不妨在今天夏天去感受一下海风习习，去感受一下一场盛大的日落，一半是山海诗意，一半人间烟火，可以去盐城慢慢的发现。

听过了小柯叶被带来的《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接下来一首很治愈的歌曲啊，这是言而优则唱的胡歌带来的美丽的梭罗河。

0: 10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俗话说，夏日不养阳，秋冬会遭罪，身体的一些寒症啊，就是趁着三伏天拔出来。像手脚冰凉、腹泻、食欲不振、女性生理期紊乱、精神头不足、气气血血跟不上，都是寒气太重。现在暑湿之邪当令，吃冰吃寒凉的东西伤阳之后，体内更会蕴积寒湿。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精选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今年对部分的原料又做了升级，所以每一贴都是精华，对经络进行精准疏通，调理身体当中的气血，鼓舞阳气。这个时候就应该好好养护。99块钱十盒300贴，每贴才3毛钱，回馈价仅限前10000盒，结束立刻恢复去年卖的99元6盒，抓紧。有疑问也可以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继续在经典九七，我接下来草蜢带来的现实专送 ABC 和卓林蔡依林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陪伴大家轻松的周末时光。

继续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精选的好物，今天带来的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啊，你可以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立刻就可以买到了。应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梳妆台上的一个必备的好品，而且是熬夜党无限回购的一个王牌的好物啊，那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的眼霜。在官网当中15毫升的正装要565，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买一得二啊，这个超值的这个福利啊，应该说两瓶只要299的这个价格的话，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元，所以非常非常这个给力的价格。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赶紧可以来抢一抢哈，正品保证买脸全程可以溯源而且限量的这样的一个福利。那07的一个清仓，得买一得二啊，两瓶15毫升的正装到手价只要299，大家赶紧通过江苏乐台，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两个字立刻可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每一单还会再减5元，而且通过我们搜索江苏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玉啊，玉石的玉，添加到福利官进群之后呢，主持人在群里面帮大家来挑到心仪的高品质和田玉。

漫步人生路，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容祖儿带来的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这是她的成名单曲。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的是速度与激情影片当中的经典画面，配合着这样的一首歌的响起， See you again， 何时才能够再见到你。

0: 溯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你说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4: 文风会风，见作风。

0: 求真务实，树新风。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刚刚听到的是周华健的孤枕难眠，周末睡个好觉哦，来自于蔡琴带来的绿岛小夜曲。感谢朋友们今天的收听，更多分享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搜索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燕姐私房话。我们下一周节目中继续回来，流光飞舞，下周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1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2: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完美生活不过就是一碗人间烟火。今天在大蓝鲸 APP 想跟你聊一个话题，就是当年我们看过的那些老电影。周末时光，让我们一起在好歌中放松。今天节目的开场，让我们一起来听黄沾作词作曲，张国荣来演唱的这首《倩女幽魂》。这首歌是1987年的经典电影《倩女幽魂》的主题歌，一下子就好像把我们带到了老电影当中。

0: 水隐往往。
1: 你说一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2: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本周有一位著名的电影人离世，我想想我必须得说说他。他就是穿得漂亮、爱得尽兴、走得体面的施南生。所以今天我也就想起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当年我们看过的印象特别深刻的老电影，你很喜欢的老电影，没准呢哪一部就是他监制的。施南生生于施南生在7月13号因病离世，享年75岁。他在很多电影当中展现出了超前的视野和专业的能力，被影迷誉为真正的侠之大者，也为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和华语佳作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要是说到他呢，我们就以作家亦舒当年的形容来描述吧。他说，施南生给我一种艳光四射的感觉，一身最摩登的七彩针织米觉尼衣裙，大动作，谈笑风生，吸引整个场子的目光。亦舒还评价他有型，很棒，微水啊，就是微风的意思，表达能力好，幽默感丰富。据说呢，亦舒年轻的时候曾经从杂志上剪下施南生的照片，贴在自己的小镜子上，说以良耳目，以作榜样。哇，这我觉得亦舒还真的会写以良耳目。在那个燥热的港岛，他写看施南生的照片以良耳目，以作榜样。这样的女人全香港大概就真的只有一个施南生。我再说一个例子，亦舒笔下有一个经典的角色，就是流金岁月里的蒋南孙。对，就是刘诗诗后来在电视剧《流金岁月》里演的那个角色，原型就是参考的施南生。说一下施南生的生平啊，他是1951年出生于上海，家境富裕。15岁的时候呢，被送到非洲的加纳，后来呢，转去英国寄宿学校，考入了英国北伦敦理工大学，在。

当年他主修电脑和统计专业，会五国语言。他开阔的视野锻造了独一无二的穿衣品味。大家可能经常看到林青霞和施南生的合影，有没有印象？他俩站在一起，真的是施南生毫不输阵，尤其是越老越美，真的特别绝，整个人都是挺拔极了。所以他往场子里一站，全场目光自动归位，哪怕再多的明星美艳啊汇集，他一出场立刻艳压。有时候你觉得他美吗？好像不是美不美的问题，是他的衣服贵吗？更不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人的底气、内心的力量、阅历、见识全部都穿在身上，压都压不住。所以说白了呢，就是衣品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呢？拼的是人生。哎呀，这个女人可能会关注一下衣品啊，但实际上她的才华、她的能力可能更值得我们慢慢说到哈。也欢迎大家在今天周末的完美生活跟我一起聊聊过去的老电影，哪一部给你印象特别深，你曾经最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哪些电影让你可能可以重复的去看。嗯，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电影《东方不败风云再起》当中的主题歌，1993年的这部电影是李宗盛作词作曲，陈淑桦来演唱，厉曼婷啊也是参与了这个，李宗盛作曲的，厉曼婷做的词啊，这个金曲也是成为时代记忆。其实我放的这几首歌都是跟施南生有关，又都是由他来监制制片的。

小程序里直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电话订购如果占线。

这会儿我在我们的975完美生活的听友群当中分享各种剧照，你知道吗？哎呀，这好感人啊！我最爱的影星，我刚刚说，我一下想起来茱莉亚·罗伯茨的大嘴，还有 Meg Ryan 甜美的笑容啊。当然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印象很深的电影啊、剧照啊。和给我留言说印象最深的是电影《罗马假日》，当时被女主的美貌和气质所吸引啊，啊，这么活泼、这么美丽的女主角，这样如此让人唏嘘、遗憾的结局啊，太美！《罗马假日》啊，那是《罗马假日》啊。OK。这是 Celine Dion 的歌 Because You Loved Me， 大家可以加新月的私人微信啊，新月975，然后我就会把你拉进我们的975完美生活的听友群。然后你要是找到我个人，你可以加我的视频号啊，新月自留地。

0: 需要配一个大的，吸地更好，经营值更小的这种油烟机，那你可能就需要增加费用，包括你的这些床沙发什么的，那我们希望在后期你觉得哎这个东西上面配的可以，那你可以后期再加配进来，而不是说一开始要不就是以一个噱头给你感觉这个价格哎，对方公司又包了床又包了沙发，价格还这么低，我们为什么这个硬装这个包了跟他们比他们便宜的不是很多，我觉得这个里面首先肯定是有名堂的，另外一个呢，在我看了现在目前无论是床沙发或者这个叫家用电器什么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我觉得它的价格啊，说实话比以前也便宜很多，而且你买这些东西它也不费事，你如果是在网上下单，它你定一个时间，它就可以帮你送到家里，就很快的就能安装好，不费事，但是就是你也不会被约束。
1: 对，你这个点是特别好，就是说你们公司站在我们业主的角度，觉得其实任何事情呢，就是说还是不要太刻意的比较好。
0: 对，我们呢就是还是那句话，以服务为标准，就是我们把硬装结束之后，当然尽管家他们这么大的一个展厅，他有这些电器的一些呈现，包括什么床沙发，你觉得合适，你后面可以在这边配，反正对来挑，然后没问题你就付款，然后我们再帮你送货。
1: 你要想自己去选的话，你们也完全无所谓。
0: 对，我们也可以帮你就是配合你，比如这个颜色是配一个什么样的颜色
1: 啊？
0: 这个是个意式风格，它的家具什么颜色，它的其他的一些东西餐桌怎么配，我们都也可以给大家去服务，
1: 就帮他在外面配。
0: 对，
1: 就像原来我们大家印象中那种半包时代。
0: 对，反正。那我觉得就是大家怎么方便怎么合适怎么来，因为有些时候装修这一块确实他现在不是急着入住，他只想把硬装结束，那你软体的家居他过一两年买他也是不影响他的，如果捆绑了其实说实话不好，我以前也讲，就是说实话作为一个装饰公司，那你包到拖鞋那是更好的，其实包的
1: 打破行业的那个什么所谓的黑幕什么的，
0: 这个我觉得这个行业都很直白的，我们的底薪说实话不高，主要是靠设计费和一个业绩的一个提成。你就像我今天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意式极简，昨天我们的兰姐说现在又喜欢意式极简了，
1: 对，兰姐今天这档节目是为你量身定造的哈，也是为很多跟您一样爱好的人量身定造的，也是为我量身定造的，我也喜欢，好，说吧。
0: 意式极简呢，就是我怎么说呢，它有几个要素啊，首先它的整体的一个色系，就是主色系我们讲的以这个燕麦灰包括那种沙色，就是还是偏一点自然的颜色啊，辅助色呢我们还是以这种叫深咖，其实它的颜色偏厚重一点，它比我们前两天讲的那个自然系它又是有一点点味道，就是这个有深有浅，有非常强烈的这种对比，比如是像深咖色、炭灰色，还有我们讲的叫烟熏的橡木，就是黑胡桃用的也比较多，点缀色就像一些什么暗金啊、古铜色啊，就这几个色系在里面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材质上，有些时候我们意式里面它有一定要有它的一点奢的这种调性，那可能需要有一些像真皮的一些沙发，黑色的，包括我们讲的一些动石，在一些门厅啊，或者有一些这种叫奢侈，在某一些背景墙上去体现，像我们公司那边就是汉中门大街八号，它有一片区域就有各种这种石材啊，包括它的一些岩板有些展示，我们讲的这种意式轻奢，意式极简，在我们汉中门大街八号，它又有一个小型的一个展厅，就我们做了一个模拟间，它也有一些，也相当于是个意式的这种缩影。
1: 张老师，我听你这么一说，说到这两点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可能不是爱意式极简了，你知道为什么？一个呢，我印象中以前去朋友的家，他那个意式极简啊，主要是我对他的动手，
0: 对
1: 啊，但是灯光呢，却如同，一个光影光斑一样的，就是射在地面上，所以就会感觉就是凝练，就会让人感觉到像意大利的时装啊，它就是，非常的洗练，然后非常注重版型，面料啊，这样的一些细节，它带给我们的那种立体感、剪裁感。
0: 对，
1: 那么这个家装它同样也是这样的。不行，我再次确认了一下，我喜欢的风格可能是别的。
0: 像我们讲的这个意式呢，说实话它比较硬朗，它的这种对比非常强。你就像我的这一套效果图里面，它就是烟熏橡木配一些，应该是 PET 的这种浅色的白色，但它这个白呢，跟我们顶上的乳胶漆又是最接近的，就。

就是再加上我们像这个桂后，它有一些这种连纹的，是岩板拼上去，它的纹路感是非常强烈的，非常有张力的这样一个材质，然后这个。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中国电信5G 智云时间，正值三伏天，大家酷热难耐，是不是想找一个海岛吹吹风，或者躲进北半球的清凉胜境避避暑，去到大海边？出境游的热度正跟着气温一起飙升，不过如果到了海外，手机要是没网，那真的是寸步难行，改不了攻略，驾不了车，晒张美照你都得

四处找 WiFi， 好，别让这些小麻烦扫了你的兴致啊！中国电信全新国际漫游品牌任意游现在正在火热服务当中，出境游用电信，精彩世界任意游，目前服务覆盖全球超过260个国家和地区，资费大幅下调，大部分热门地区的目的地呢，每天只需要25块钱就可以封顶了，就能畅享高速流量，刷视频、看直播、导航、发朋友圈都毫无压力，随时分享旅途精彩，不应该叫随时随地。那更贴心的是，我们在境外拨打专属客服热线，我们也是全部免费的，遇到任何的问题呢，你都可以随时免费求助，让中国电信全程为您的旅程保驾护航。所以出发前你记得啊，通过中国电信的官方 APP 或者是营业厅开通功能，并且查询当地的目的地资费。那我们就在三伏天里面给自己一份清凉，中国电信任意游，陪你清凉一下出境游。意是天意的意，任意游。继续我们听到这首歌，李健的《大海呀故乡》，最初也是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啊，这首翻唱《大海呀故乡》。

李健这首非常好听的《大海呀故乡》，简单的配器，荡漾的旋律，还有他清澈如水的嗓音，真是会给我们带来几分钟的滋养。其实不用多，几分钟就已经足够了。我是 DJ 新月，和你今天在周末时光一起聊到自己当年看过的那些老电影。来读读朋友们的留言吧，大家都发了那么多，我都没来得及念啊。来暴露年龄帖哈，记忆西沙留言说，我看过老电影《英雄儿女》当中的王成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呐喊，至今仍然震撼人心。这部电影在我小时候肯定是看过的，但是我印象更深的就是，哦不，我把串成上甘岭了，那时候大家传着吃一个苹果。总之这样的电影我就是一看就是会飙眼泪的那种，就是很感动啊。记忆西沙说还有张艺谋导演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秋菊打官司，他说巩俐的演绎深入人心。巩俐这个女演员真是绝了，真是啊，巩皇真的是牛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觉得哎，她也谈不上多漂亮啊，然后但是慢慢的审美就被她给就掰回来了，就觉得她这个真的就是美啊。我爱肖邦说，作为男生多多少少会有点英雄情节，喜欢影片闪闪的红星的潘冬子，从一个小小少年蜕变为领导革命的大英雄。谢谢你们的留言啊。而轩远老师他留言说，可能是因为一直和电影打交道和外语打交道，所以看的英文版或者是日语版的影视作品就比较多。之前我们的导师呢就一直让我们看《云中漫步》《勇敢的心》《罗马假日》，还要模仿里面的桥段在课堂上用英文演出来。哦，还有《傲慢与偏见》啊！你说的这些电影每一部我都喜欢看，就太有共鸣，太有共鸣，太有共鸣了。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这个 APP 啊，它是跟我们互动的 APP， 然后在首页搜索975的 Life 空间，找到完美生活给我留言。找到新月还有一个办法，视频号上搜我的新月自留地，温馨的心，喜悦的悦。

这里是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今天呢，我们是从电影人施南生的离世，我们开始聊到了那些当年我们看过的老电影。那就让我们一起继续来聊一聊施南生这个人吧。早在胶片时代，当多数的香港电影人还盯着本土票房的时候，施南生就已经带着拷贝走遍了全球各大电影节。他流利的外语、专业的判断能力、对全球市场的精准判断，让他成为最早撬开欧洲片商大门的华语电影人之一。2001年的时候，施南生交出了他职业生涯最亮眼的答卷《无间道》。这部被誉为香港电影救世之作的影片，横扫本土票房和奖项，更在施南生的操盘下呢，把重拍权高价授权给了美国华纳兄弟，好莱坞翻拍了《无间道风云》，成为华语电影 IP 海外输出最成功的案例。还有一部电影啊，也是非常了不起的重要里程碑，就是施南生与徐克在电影《智取威虎山》当中的合作啊，就是施南生以冷静的头脑、果决的手段，为徐克导演的《天马行空》提供了坚实的现实支撑，然后继续为徐克的电影梦托举。啊，《智取威虎山》也是他们非常有风格的一部作品啊。那么，即便两个人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离婚，但是施南生依然以非常专业的制片人的身份，继续和徐克并肩作战，有情有义，情义不减。他们后来后续10年的合作，一直到去年共同完成了《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去年大家有没有看过呢？其实这部片子当时做宣传的时候，也是经常把罗文珍妮的《世间始终你好》这部片子拿来穿插播放。那我们今天就来回顾一下吧。这是他们1983版《射雕英雄传》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3: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2: 新鲜的。中国电信5G 智慧生活，
4: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在大蓝鲸 APP 上，欢迎各位可以跟我一起互动啊！周末的时候，我们来聊一聊那些好看的老电影，印象特别特别的深刻的老电影哈。就好多漂亮的这个电影剧照啊，都非常非常的迷人，真的特别感人哈。我看到我们大家的留言哈，我们有一位朋友提到了 Yesenia， 是我爱肖邦啊 ，Yesenia。查了一下，因为我想起来，就是《Yesenia》这部电影呢，就是可能我小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看电影的记忆了，是黑白片吧？但我就记得躺床上的时候总是听电台，然后那个电台里呢就不停的在播放电影《Yesenia》的这个录音剪辑。我一开始把它当成丁建华的声音了，再一查，发现《Yesenia》是李子配音的，他被称为是永远的《Yesenia》。配音非常的泼辣热情，然后乔珍呢去饰演吉普赛女郎的军官爱人奥斯瓦尔德，然后还有刘广宁的声音啊，他配路易斯，当兵的你不等我了吗？学不像，你不守信用。这是老艺术家李子为 Yesenia 的配音啊，他那个声音真的是热情奔放又性感，真的太好听了。上海译制片上译厂的当家花旦啊，其实他配过音的还有《简爱》当中的 Jane， 还有《英俊少年》当中的小男孩海英切啊，还有《巴黎圣母院》当中的艾斯梅拉达，特别特别的迷人啊！今天我们讲到了那些老电影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蔡琴演唱的这一首歌吧。罗大佑作曲，蔡琴演唱，给电影人的情书。

你傻傻的追求完美，却一直被误会、给伤害、被放弃、给责备，这是电影人可能在创作电影包括电影宣传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情况。而这首歌真正打动我的歌词，他说人间不过是你寄身之处，银河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所以这首歌蔡琴用她的美丽的低音反复的演唱，以身外身做银亮的梦，以身外身做梦中梦啊，真的太迷人了，顿时就让你对电影人又更多了很多很多的尊敬啊。这首歌刚介绍了是李宗盛作的曲，那他是罗启瑞作的词啊，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电影人。这样的一首歌给电影人的情书，真的是一字一句的就折射出了一代代电影人他们的酸甜苦辣和人生的积淀啊，真的很令人感慨，就会让你感觉到每一个职业都是非常的不容易，也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尊重的。今天在大蓝鲸邀请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候去聊一聊你曾经印象深刻的电影。王中奇来了，欢迎您哦。他说我喜欢看的是80年代有一部和邮票有关的电影叫《邮员》。哦天哪，不好意思我没有看过，但是他跟我介绍原因。他说因为我老爸呢他喜欢集邮，他带我看过这部电影，里面呢主人公女邮递员周琴的演员竟然是我小时候的声音偶像也是当时正当红的上海电视台的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燕子姐姐陈燕华老师来配的。哇，原来如此，那真的是有缘。您介绍的这部电影叫《邮员》。一部电影的一个梦，藏着我们内心多少的情感独白。木吉他合唱团的这一首《散场电影》。

轻快的节奏带来周末时光的美好情绪，我是 DJ 新月。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好物啊，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大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好用来购买啊。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眼霜，我真的是可以大声宣布，用了它几十年，十几年要有了。夏天我们皮肤干燥啊，补水护肤啊真的是特别重要，而眼周肌肤特别的娇嫩啊，就特别容易显老，所以我们要细心呵护啊。熬夜党无限回购的王牌好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官网15毫升正装要565，今天我们买一得二，两瓶只要299元，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块，划算划算划算。那么有效期是到明年的12月啊，但是价格香，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限量福利，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好用，大家就可以赶快抢了。另外在节目当中，昨天我已经跟大家介绍了啊，就是下周呢，我会在周二周三两天在广东，然后和大家去进行和田玉的溯源。可能朋友以为和田玉的源头在新疆，但其实你知道吗，那里主要是矿山原石更多一点，全球的鹅壁啊、新疆料啊、青海料，其实最终都会全都汇集到广东。而且雕刻大师全产业链一手货源，跳过中间商，我们江苏音乐台会给大家来炸圆一下这个源头地板价，从99块钱的羊毛福利到10几块钱的藏级高货，我们通通都给大家搞定。那你如果喜欢和田玉，想捡漏高品质和田玉，你现在马上搜索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然后回复玉这个字，然后就专门的客服跟您联系到，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社群，还能领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有限量的捡漏款，大家可以提前抢。到时候我们群内会持续更新发布原石实拍、稀缺高货、专场福利，而且我们只对粉丝群开放，所以大家可以赶紧搜索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玉来添加福利官。今天既然是讲电影啊，那就统统放跟电影有关的歌啊。电影夺冠当中有一首主题歌是痛仰乐队演唱的，翻唱许美静的这首《阳光总在风雨后》。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4: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5: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3: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7: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3: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8: 一起动起来。
9: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啊！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的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呢，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那么还没办理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140，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我们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马上要跟大家来分享的这首歌 When I Fall in Love， 它也是来自一部经典的电影，这就是刚才我们的轩辕老师提到的《西雅图夜未眠》。这个电影其实很感人啊，男女主角他们是听电台，听老歌，声音信件，就忽然建立了那种爱情的直觉。然后大家还记得西雅图的雨夜吗？咖啡的香气，太空针塔，还有帝国大厦顶楼的雪夜重逢，就非常非常的爱情奇异。而这首歌，塞琳迪昂和克里夫格里芬合唱的，特别迷人，合唱标杆。

0: 今天以一档节目浅浅的向电影人施南生致敬，同样也和大家分享了周末里面我们难忘的那些老电影。周末在家闲着没事的时候，翻出一部老电影来看啊。2025年4月11日，施南生获得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高荣誉终身成就奖，他被平遥电影节的艺术总监马可穆勒评为中国电影的女侠。节目到最后送上因电影而产生灵感的这首作品，周杰伦的《霍元甲》。我是 DJ 星月，谢谢你收听我今天的节目，感谢中国电信 5G 智云的全程冠名播出，也祝你周末快乐，稍后是生如夏花，拜拜，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0: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1: 中国电信。

这个是来自于五月天和陈绮贞合作的《私奔到月球》，而最近他们还未公开的这一首新歌，真的其实是由陈绮贞来作词作曲的，歌曲的创作背景呢，来自一次打赌，阿信透露《私奔到月球》唱得太久了，所以约好啊， 约定好啊，这个再合体的话要唱新歌了，然后他们就猜拳，输的人要负责写新歌。当时猜拳输的人是陈绮贞，当阿信问起真的有写吗，陈绮贞回答道真的。阿信再次问起歌名时，陈绮贞则俏皮地回答道真的啦，我说什么都是真的。其实也把这个歌名给透露了啊。其实我们要听到来自于陈绮贞所唱出的还是会寂寞。<笑>

如果有一条路注定有尽头，千万不要眨眼，不如把沿途的风景看个够。如果我们注定要分别，不要说后会有期，不如我们约定明天见。今天要和你分享一书的散文《不要等》。时光不等人，也愿你莫徘徊。如果你有想见的人，此刻就去相见，不要等，毕竟相逢难再期。

有一首流行曲的歌词是这样的，不要等眼中有泪，不要等心中有悔，不要等那舞步停了歌声歇，你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其实歌词不过是劝一个人不要爱上一个不爱他的人，可是听在我们这些出来跑的人的耳中又别是一番滋味。一份工作就是一份工作，尽心尽意合理的高兴的做，可是有朝一日看到四周的人面色开始孤寡，灯光转为惨淡，也就是告老还乡的时候了。神经是比较敏感，切勿呆呆坐在当地直到心中有悔，趁有机会之际悄悄隐退，有没有人相送不要紧，外边有西湖呢，大可泛轻舟去。世界那么大，其余地方也有风景，何用一次又一次回头恋恋同一场子。该处或许已坐满客人，焦急地站在冷角落等人起立让位，何等凄苦。舞跳到11:30也可以离场，乐声萦绕，其味无穷，回忆起来津津乐道。切记不住拍门，总还是想进去玩耍，被拒绝一次又一次，旁观者都牙龈发涩。一直赞成见好就收，还有见坏就更要收，免得眼中有泪。

0: 下午的1:54，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
1: 夏，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3: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5: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来购买啊。那么夏天紫外线强烈，日常出门很容易晒红晒伤，肤色暗沉发黄，长期暴晒还会催生细纹，加速肌肤老化。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很多明星都超爱的海蓝之谜防晒霜，而且是方便特别携带的中样装啊，今天直接给你超底价，官网50毫升瓶需要1000块钱，今天双重惊喜，拍一发二，20毫升中样装，到手两支，一共40毫升，只要179。那么，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啊，今天是07清仓捡漏福利，别看效期到27年的10月。价格超香啊，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赶紧来抢啊。那么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07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一共40毫升，只要179，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来拼手速吧。
1: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

0: 是桑田，马上上五年级了。今天我要给大家朗读的是《黄山奇石》。闻名中外的黄山风景区在我国安徽省的南部，那里景色秀丽神奇，尤其是那些怪石，有趣极了。就说仙桃石吧，它好像从天上飞下来的一个大桃子，落在山顶的石盘上。在一座陡峭的山峰上，有一只猴子，它两只胳膊抱着腿，一动不动地蹲在山头，望着翻滚的云海。这就是有趣的猴子观海。仙人指路就更有趣了，远远望去，那巨石真像一位仙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伸着手臂指向前方。每当太阳升起，有座山峰上的几块巨石就变成了一只金光闪闪的雄鸡，它伸着脖子对着天都峰不住地啼叫。不用说，这就是著名的金鸡叫天都了。黄山的奇石还有很多，像天狗望月、狮子抢球、仙女弹琴，那些叫不出名字的奇形怪状的岩石正等着你去给它们起名字呢。
1: 刚刚我们听到就是来自于南京东南实验学校的桑田同学为大家朗读的《黄山奇石》，也欢迎大家在大南京客户端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来为桑田同学投上宝贵的一票。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听到来自于林忆莲唱出的《只有你》。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亲身感情独白啊。相恋多年最终分手，歌曲以克制内敛的笔触记录了相爱多年却走散的遗憾，也藏着无法对外言说的私密心事。范玮琪演唱的时候以旁观者温柔视角来诠释，多了一层释怀后的平静，也道尽成年人感情当中来不及珍惜只能闭口不提的过往。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继续要和你分享的这首歌全词不出现一个爱字，却用很多的意象去写逝去的爱恋，也是一代人对青春与旧时光的集体怀念。罗大佑，恋曲199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下午的2:34和你正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让我们重返90年代，来自于苏慧伦变声三部曲的第二作《鸭子》。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苏慧伦唱出的鸭子，在当时也是讲述了失恋女孩的心路，目送爱人离开之后独自落寞，最终选择清醒独立啊。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 John Mayer 所唱出的 Love on the Weekend， 其实创作灵感就源自于在洛杉矶山间城市的景象，约翰梅尔路过好莱坞山脚唱片公司的时候，看见城市成为情侣周末私奔的这样的温柔港湾，就写下了这一首轻松治愈的情歌 Love on the Weekend。

在视频号上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周末快乐咯，星期五后1点钟，生如夏花，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1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嘿、hey,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你在下午15:01的时候来到 FM975 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细细听，这是什么声音？这是鱼儿在水中自由呼吸的声音。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们需要水一般的清凉，我们也更需要自由的体验。

对于工作忙碌还有生活节奏特别快的朋友来说，这首歌真的是给自己一天当中的一个气口，让我们看到湛蓝的天空，还有在飘移的云朵，以及自己其实可以变得更加空阔的心境。你知道吗，每一周四我都有种恍惚的感觉，认为是周末，因为

有没有觉得其实越长大越愿意面对现实，我们是没有那么多能力去背负的，我们反而愿意轻装前行，所以倒不如在好好爱着身边人的同时，或是之前更好的来爱一下自己，爱自己，用这些健康的方式享受时间的复利。能不能做到每餐只吃到八分饱，给脾胃留一点空间呢？国学大师梁漱溟，他呢小时候身体是非常弱的啊，经常生病，但是中年以后他却越来越硬朗，直到95岁仍然面色红润，精神矍铄，真的是看不出那种就是老人家的所谓的那种老态啊。他说过自己的养生秘诀只有5个字：每餐八分饱。人到中年以后呢，代谢啊真的会变慢，吃得太饱呢，胰岛素就要超负荷的运转了。做到八分饱其实也不难啊，就是细嚼慢咽基本上就可以达到了，因为我们留足20分钟让大脑去接收一下吃饱喝足的信号，而且在饮食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调整一下顺序，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呢再吃主食。这个夏天进入到最热的时候了，也是我们一个新的开始。那今天和你要听一首特别属于夏天的歌，在这个夏天用它作为我们的一个新的起跑线，这是周杰伦《七里香》。

记忆的声音。一年养羊看春夏，春夏养羊看三伏，都被这老话儿刷屏了吧。三伏贴里的明星周边三伏贴开贴了，火了这么多年，热度不减，每年夏天都有一大波人会抓住三伏贴这个契机去好好的调理一下自己。和艾灸、拔罐、刮痧、推拿、针刺一样，历史悠久，三伏贴加三伏贴就是王炸组合。三伏天是一年四季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段，此时阳气盛而毛孔全开，正是把躲在身体里的寒邪老赖揪出来暴晒的好时机。同仁堂的三伏贴活动价简直可以闭着眼睛入，因为您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不用一盒39，我们是99元十盒，一共是300贴，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哪里不舒服贴哪里，里面有对应的穴位图，简单好上手，在家随时随地贴，每贴可以用8到12个小时。睡前贴早晨丝，电话是4007106109 4007106109。如果占线，大家就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里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黄帝内经说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练三伏，错过等一年。贴敷期间忌食生冷、辛辣、油腻，利用天时阳气旺加地利经络通加人和温热药，安全有效地给身体充阳气，安排贴起来吧，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一次足疗钱可以让家人一起贴一个夏天，就在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就搜索银江南精选。

这是梁咏琪的一首歌《中意他》，愿我们都有更多的时间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去享受这种愉悦的状态啊！因为愉悦其实是最能够让我们的身心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还有哪些好习惯呢？还是要来说一说睡眠的问题。其实夏天在高温之下，我们出汗，我们消耗，需要一个充分的睡眠来呵护自己的。因为每一次睡好觉，都是给大脑啊做了一次系统清理。在《科学》这本杂志上，有一个新的研究证明，睡眠状态下，脑细胞的间隙会扩张大约60%，脑脊液像高压水枪一样在冲刷细胞的间隙，带走贝塔淀粉样蛋白这些代谢垃圾。简单来讲，不睡觉，脑子里的垃圾清不掉，就会导致你一整天的状态比较的萎靡，然后你会发现自己的反应也慢了。相反呢，睡眠充足以后，前额叶皮层功能会更好，这个区域负责理性思考，还有情绪调节。睡眠不足的时候，控制情绪的刹车失灵了，我们也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着向前走。其实早睡的人呢，赢的不只是那几个小时哦，而是第二天的清醒、稳定和持续向前的能力。所以现在有说法，特别是人到中年以后啊，早睡一小时是性价比特别高的投资。调整一下作息习惯，可以从早起开始，因为夏天早起真的没有那么难。然后早起早睡 Winners 4:55，还有欧阳娜娜的一首歌《宁夏》。

my radio.

实回望走过的岁月，你会发现有一个兴趣爱好，它真的可以给到我们很多的支持，充实你的生活，给你一种心流体验，让你可以感受到更多的愉悦，也让你保持更多自己清醒的时光。刚刚一首姜育恒《再回首》。听音乐的人也是一样，不管你是喜欢流行乐，还是你自己正在练习某种乐器，还是你喜欢大气磅礴的交响乐，你去追一些 live house 的演出，你会去听一些高端的音乐会，总之生活里面的一个心流爱好，它真的是平淡生活的解药。心理学家米哈里切克森米他提过一个概念，就叫心流，意思是你全神贯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时间仿佛变慢了，外界的喧嚣被隔绝了，只剩下当下的专注和欢喜。40岁以后呢，其实生活很容易陷入两点一线的循环，上班回家，上班回家，日复一日会少一点新鲜感。这个时候你需要找到一个让你能够进入心流体验的爱好，钓鱼、书法、园艺、烘焙、弹琴、跑步。

等等等等，只要这件事情能够让你暂时忘了时间，忘了烦恼。我非常同意一句话，他说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好是照亮中年生活最亮的一束光，它不产生 GDP， 但是它产生多巴胺，那种依然保持年轻，依然可以率性而为，对，依然相信自己的感觉。张含韵，想唱就唱。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写进了烈火烹油。

0: 钟鸣鼎食，也写尽了千红一枯的宿命悲凉。但在那座规矩森严、浮华散尽的大观园里，总有一抹温暖的色彩，像冬日里的热炕头一样，带着最质朴的温度，抚慰着每一个。
1: 卖了，
2: 卖哪去了？
1: 南生瓜州，
2: 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它找回来。
0: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鸿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2: 大爷们纳福。
3: 从哪来的呀？
2: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3: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0: 最终他在大观园里呈现出那种诙谐与憨朴，不仅逗笑了戏里的贾母与姑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2: 笑什么？我这个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也体面起来了。
4: 拔下来塞到他脸上去。
2: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0: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5: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6: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7: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在歌声里呢，我们还要说到让自己可以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成长，包括快乐的方式啊，补充一些，这也是很多朋友在后台给我留言的，很有道理，说每个月呢花一点时间检查三件事情：收支是否平衡，应急储备是否充足，债务是否可控。说记账这件事情可以帮你找到财务的漏水点，确保收入这条大船平稳航行。那么应急储备呢，至少要有3到6个月的生活费，每个月的还款额最好不超过收入的1/3。钱包啊，是整个家庭的缓冲垫和安全网。那每个月呢做一次财务体检，不是为了发财，而是为了不给意外留机会。另外被提到的就是定期清理一下我们的社交圈，不是为了把谁拒之门外，而

而是为了给真正重要的人腾出位置。原来人慢慢长大到中年的一份清醒，就是不再把热闹当朋友，而是把时间留给能让你安心做自己的人。周末了，又或者是孩子们的假期了，去一处陌生的地方，也让自己的能量流动起来。因为旅行不只是放松和享乐，它是一次深度的心理调节。置身异地，看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人，吃不一样的食物，你的注意力被强制性的从日常琐碎当中抽离出来。更重要的是，通过环境的流动带动我们心理能量的流动，在变化中重建一下内心的平衡和活力。坚持这些好的习惯，让我们去寻找时间带来的答案。那也跟大家要说一下，下周呢燕子要开始休假了啊，两周的休假时间。去年没有休假，因为孩子要高考，今年高考完了，怎么样都要带他出去走一走。我们的旅行地点呢是张家界，对，从来没有去过，去看看大自然的风光。说实在的，高温天气我倒挺喜欢宅在家里的，但是想着要换一处，要去寻一寻大自然的能量，咱们出发了。希望你也有在这个夏天最好的行程。节目下周会以录播的形式跟大家见面，依然是准备了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哦。好，下个小时咱们接着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

个小时的开场，我们听的是张柏芝的一首《星语心愿》，我是燕子。今天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我觉得也是表达我自己对他的这份支持。就在前几天，在北京冰丝带的万人现场，张柏芝她发着低烧，坚持唱完了这首歌。全场的手机灯汇成了银河一般的状况，然后跟着前奏，两代人的青春和张柏芝的半生的坚韧同时绽放。在今年五月份的时候，他官宣加盟了华纳音乐中国，也是暌违21年重返了歌手的身份。他说这是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启，挣脱玉女单亲妈妈的标签，拿回了音乐表达的主动权。其实作为一个3个男孩的妈妈，我觉得她是温柔的，而且是强大的。今天对于这样的一位妈妈，我们应该去给她一份支持，对不对？为人父母真的会有第二次的成长。在今天的第2个小时的脚步，那跟孩子一起，趁他还愿意啊，跟在我们左右的时候，去一些能量场高的地方共同成长。特别是孩子还在幼年，在童年的光阴里面，这也是一个塑造的关键期，用高能量的环境给孩子最好的熏陶。我们今天说3个地方啊。第一个，自然界，它永远都是首选，比如说森林、大海、旷野、高山，这些地方没有那些杂乱的信息，只有风、水、泥土、光影、慢节奏。孩子的视觉、听觉、触觉都会被自然拉宽，大脑会进入一种放松的状态，这能够直接修复被电子屏幕和城市噪音破坏的注意力系统。真的，我们家小朋友今天高考结束以后，你会发现你跟他吃饭，他也拿着手机，讲真的，爸爸妈妈都不拿了，他拿着手机，然后你跟他一起出去玩，他坐在车后座上拿着手机，就是那种咫尺天涯的感觉。但是他是报复性的去看手机，因为之前学习备考的时间里面是有很严格的控制的，你真的已经很难去合理的再去要求他什么。但是你带他走到远一些的地方，你让他去做做旅行的攻略，就是把他从那个网络的世界里面拽回来的方法还是有的。针对不同年纪，我们可以想不同的方法。第2个能量场是什么呢？是人文空间的高能场域，比如说博物馆。好的纪录片，这两天我在看《人类通史》啊，就是一开始你会觉得还是需要一点耐心，才能够看得下去的。但是你看着看着就会被带入了。今天一早上班之前，我又看了几集，它正好是说这个青铜器相关的话题，然后它讲到青铜器上的一些记录的文字啊，一些图形啊，以及在那段历史当中的祭祀啊，就是你把它跟历史相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包括现在去研究这个青铜器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你仿制不出来啊，它的一些成分啊。所以如果你跟孩子提前去看了这样的一些历史内容，有所了解了，你再去博物馆再去做研究，那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讲到这些高能场域之前，我们不妨先做做功课。生活的节奏是不一样的，色彩也是不同的，让我们自己来搭配，自己来安排。歌声响起，这个时候就可以更尽兴。新裤子，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在这个周末应该用这样的音乐来调剂一下我们的生活。其实孩子眼里呢，他也喜欢我们跟他一起去玩啊，去学习，也喜欢跟我们一起听歌的。不妨也在我们的975去准备你的歌库，对你选择的时段，然后带着我们的音乐一起出发。还有一个很有人气的、很有烟火的地方，就是生活化的，你像清晨的菜市场，你比如说传统的手工作坊，你比如说老社区的大榕树下，其实这些地方带着孩子慢慢走，细细感受，它是有真实的人味儿的。听那讨价还价的声音，去看那劳作的汗水，去和邻里闲聊的温度，你觉不觉得才能够让我们的脚步慢下来？这才是真实的一种生活体验，这种能量是最接地气的，去带着孩子们建立对真实生活的触感，避免那种悬浮和空洞。总结一下，就是带孩子去能量强的地方，不是因为那里好，而是因为孩子的生命早期需要借由这些场域在身体里刻下平静、专注、敬畏、开阔的神经痕迹，这些痕迹是他未来所有精神生活的地基。有时候我都在觉得跟着孩子，这是我们可以去补一补的课程，然后真的可以在当下的生活里获得更多开心和满足，还有更多的豁达。陈淑桦，笑红尘。

0: 天气热如汤，怎么样，感受到三伏的威力了吧？会养生懂养生的朋友，今年的三伏天啊，已经是火热开贴，在肌肤腠理开泄，毛孔大开，经络气血旺盛时，通过穴位贴敷，可以借助自然阳气深入驱散体内的积寒，舒筋通络，事半功倍。今年回馈到广播听众，从99元六盒升级到了10盒，发货的时候数一下，整整10盒300贴到手，够贴整个伏天。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昨天订购的也有很多的小年轻，在办公室一天到晚吹空调，嗓子肚子不舒服，手腕脚踝膝盖这样的关节地方老是不得劲儿，都好好的贴起来。99块钱10盒300贴，买2组多发1盒，到手21盒，多送您30贴，可以送人。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每盒里面都配穴位图，客服也会给您解答怎么贴，放心下单。吴女士说，去艾灸馆艾灸了一下，整个小肚子啊都是一层水汽，太寒太湿了。是的，现代人都这样，赶紧把家用三伏贴贴起来，通经行气，温阳散寒。有一些朋友皮肤暗沉，身体困顿，没有精力，虚胖浮肿，舌苔厚腻，都可以抓住三伏养生的黄金时间好好贴起来。99元不是6盒，不是7盒，是到手10盒，共计300小贴，一贴3毛钱，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

就在如此甜甜的声音当中要和你说再见咯，再次要祝福你周末快乐甜蜜，这个夏天也安然愉悦。杨钰莹的一首轻轻的告诉你，那我们就在下周节目当中再见，但是下周呢是录播啊，等待我休假归来再跟你说更多的话。稍后是徐薇的我也不至去旅行，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咯。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哼哼。

间总有一凉风，

一周的收尾时刻，南京城的晚高峰正慢慢铺开，天还亮着，风里呢已经散了点正午的暑气，连堵车都比平时多点焦灼。往前看，就是两天扎扎实实的周末了。下班路上好心情，各位，我是许巍，这里是975无微不至去旅行。

王力宏《大城小爱》，大大的城市，小小的我们，就这样在电波中相遇。7月17号星期五傍晚的5: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团子说就是喜欢这首歌，其实有年头了，20多年了，但是呢，这样的律动感很适合下班路上听。王力宏把城市里的细碎温柔唱得透亮，转音里都是生活化的松弛，是下班路上最适配的 BGM， 很适合刚刚关电脑踩油门的打工人啊。回家路上有好音乐的陪伴，你觉得这一路都会变得啊没那么枯燥了。关注一下天气，省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这个夏天会很热吗？专家说了，预计今年7月到8月全省的平均气温呢，其实还不到30度呢。高温日数总体较常年偏多，但是和去年比呢是偏少的。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下午到夜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8到36度。明天呢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戴佩妮改编的这一版《胆小鬼》，轻爵士的底色配着透亮的声线，咬字里都是不费力的松弛感，甜而不腻，像是晚风吹过发梢，连堵车的烦躁都能跟着软下来。傍晚的5:17，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周末的南京上空。

回家之后，然后盘算着周末去哪逛一逛，要是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就在家待着嘛，空调房里待一待。给你推荐几个好去处啊，咱们江苏本地的文旅最新消息，今年暑期全省有70多家博物馆都是延时开放的，19家推出了夜游项目，所以除了家你也可以去博物馆啊，吹着空调看展，避暑长知识两不误。苏州博物馆本馆、西馆每天开放至晚上8点，西馆呢是免预约直接进，常州博物馆在整个暑假周一是不闭馆的，周末也开到晚上8点。南京朝天宫的数件苏韵数字大展，20多件国宝级文物集中亮相，免费开放到本月底，周末逛展刚好合适。现在年轻人不追求特种兵旅行了，流行下班慢冲，不用攒假期，不用抢车票，周五下班拐个弯，找个舒服的小地方待上半个小时，吃碗面也好，或者说去按摩放松也好啊，吹会儿江风，甚至在车里面发会儿呆，电量直接回满一半。周五下班你的第一站慢充点是哪儿？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很多人过了中年以后呢，都会有夏天晚上睡在凉席上面那种汗液粘身啊，翻身找凉快这样的一个记忆，应该叫儿时的记忆了。现在不一样，都开始睡水牛皮鞋了，睡水牛皮春见真丝睡衣，开点空调是一个很惬意的好选择。牛皮鞋呢，就跟它其实是动物皮毛，跟人体皮肤一样有透气毛孔，所以有着良好的吸湿性能和天然防潮性能。如果你家里还没有铺上的话，这一款999一床，外面其实这个价格怎么说呢，外面一床的价格够买这个三床了啊，尤其是现在发货的这一批升级到背面带一个3明治网格的衬垫，防滑防潮。拨打订购电话400109015154001095015，400109015015直接订购，微信你也可以下拉这个菜单搜索沿江南京选，两种方式都可以。这个天出去防晒更是要做好了，否则很容易晒红晒伤，甚至加就是你的皮肤如果暗沉发黄，长期暴晒还会催生细纹，会加速皮肤老化。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国际大牌，很多明星，包括啊很多很多人都非常爱的海蓝之谜防晒霜，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就可以入手了。今天有双重惊喜，为什么呢？因为首先给大家的是特别就是方便携带的中样装，而且是超低价，官网一支50毫升的瓶少1000块，但是今天呢拍一发二，20毫升的中样装到手呢是40毫升，只要179啊。这个中样装你可以出去玩的时候、出差的时候携带啊，都非常方便。有效期是到2027年10月，价格好，但只有200组，所以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就可以入手啦。暑假在家有一台大电视，小朋友看动画片儿啊，爸爸看世界杯啊，看苏超，妈妈呢看剧，老年人也有自己喜欢看的综艺节目，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视听快乐，那一定是在江苏 IPTV 的暑期嘉年华，让你通通拥有，通通拿捏。你还可以用大屏来听广播，点播你喜欢的主持人的节目啊，所以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直接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的娱乐主场当然要认准江苏 IPTV。 下班路上的好心情，清凉一阵风，来自 John Mayer， 特别应景的一首歌， Love on the weekend， 爱在周末。

0: It's my radio。
1: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Laura Jones, Don't Know Why. 这里是975微不知趣旅行，我是徐薇。橘子汽水在抖音里留言，我的慢充点是我们公司楼下的那个糖水铺，每周五我会必买一碗冰绿豆沙啊，冬天当然就是喝红豆沙了，坐在店里喝完再走，就这么一碗糖水的时间，把一周的工作情绪全留在店里，空着手回家，太懂生活了吧。我们要的也不是说多么惊天动地的一个大放松啊，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一口冰甜的仪式感，把上班和生活划开一个清清楚楚的界限。这个周末两场比赛，相信决赛这一场大家一定会关注的哦。但是呢，这一天是星期一凌晨3点，所以我还看到一个通知，很多公司都已经宣布放假了，周一放假。我就一直坐等啊，说怎么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通知呢？你们公司呢有这个最新的通知吗？为了世界杯的决赛宣布大家周一放假的。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世界杯已经刷新了历史总进球记录，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一届，剩下的两场

巅峰对决，周末熬夜看球的朋友可以提前安排起来了啊。西班牙对阵阿根廷，还有法国对阵英格兰。接下来这首歌呢，不仅前两年是小朋友爱唱爱听，打工人也是越听越上头的。孤勇者，他不是唱给英雄，是唱给每一个硬扛着的平凡人。唐田的词里呢，最戳人的不是站吗站啊，是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是加班到天黑的你，是堵在路上啊，堵在晚高峰的你，是受了委屈也没吭声，第二天照样准时上班的你。陈奕迅的处理是真的绝，主歌像在你耳边说话，副歌像在替你呐喊，实打实的共情。周五下班听这首歌，就记住你认真生活的样子，本身就足够光荣。

一年养羊看春夏，春夏养羊看三伏，都被这老话儿刷屏了吧。三伏天里的明星周边三伏贴开贴了，火了这么多年，热度不减，每年夏天都有一大波人会抓住三伏天这个契机去好好的调理一下。

0: 自己，和艾灸、拔罐、刮痧、推拿、针刺一样，历史悠久。三伏天加三伏贴就是王炸组合。三伏天是一年四季中阳气最旺盛的时段，此时阳气盛而毛孔全开，正是把躲在身体里的寒邪老赖揪出来暴晒的好时机。同仁堂的三伏贴活动价简直可以闭着眼睛入，因为您打进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不用一盒39，我们是99元十盒，一共是300贴，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哪里不舒服贴哪里，里面有对应的穴位图，简单好上手，在家随时随地贴，每贴可以用8到12个小时。睡前贴早晨丝，电话是4007106109 4007106109。如果占线，大家就去到微信的小程序里去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黄帝内经说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练三伏，错过等一年。贴敷期间忌食生冷、辛辣、油腻，利用天时阳气旺加地利经络通加人和温热药，安全有效地给身体充阳气。安排贴起来吧，这一个夏天都够用了，一次足疗钱可以让家人一起贴一个夏天，就在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就搜索银江南精选。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L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L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陈绮贞旅行的意义。975微博之趣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大蓝鲸啊，找到我们的直播帖。记忆细沙，一到周末晚上，其实商场跟餐厅都是年轻人，热热闹闹的。平时上班被工作绑着，好不容易到周末了，肯定得好好犒劳一下自己，跟朋友聚会就很开心。抖音视频号小红书，记得搜索关注徐薇，双人徐，薇是巍峨的薇，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毛不易，一荤一素。他的声音太有叙事感了，不用高音，不用炫技，就其实用一把简单的吉他配上人声，光靠叙事感就足以戳中人心，把家常的温暖唱得举重若轻。最朴素的东西往往是最打动人的，送给家里留着灯留着饭的那个人。听完这首歌，是不是更想赶紧回家吃饭了？傍晚的6: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依然在南京周末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最近刷到一个很火的说法，现在年轻人不太追特种兵旅游了，流行下班慢冲，不用攒假期抢车票，中午下班拐个弯啊，找个舒服的小地方去待上一会儿，吃碗面也好，吹会儿江风也好啊，甚至是在车里发会儿呆，电量就直接回满一半，比跑几公里以外的地方甚至要更治愈。周五下班，你的第一站慢充点是哪里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同感，在抖音里留言，我的慢充点就是地下车库，每天停好车，在车里坐上个5分钟、10分钟，抽根烟啊，刷刷手机啊。那10分钟不是员工，也不是爸爸，不是儿子，我就是我自己。其实这句话很多人都懂，那道车门是一个很神奇的分界线，推开车门是柴米油盐，关上车门是自己的小空间。没关系，这10分钟的独处光明正大，理所应当。接下来这首歌呢，弦乐铺底，王菲《烟音》啊，用的是炉火纯青，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全是功底。空灵的唱腔裹着温柔，每一个气口都恰到好处，能够轻轻地包住所有疲惫。一起来听王菲《我愿意》。

王菲，我愿意。说到旧时光里的旅行感，怎么能少得了校园民谣的这首经典呢？木吉他的木质音色配着人声的颗粒感，契合的严丝合缝，老狼一开口就是旧时光的温度。

周五的晚上，浪费时间才是正经事儿。约朋友吃顿火锅，回家窝在沙发里补世界杯都可以。这是来自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怎么说呢，我觉得此刻窗外的天慢慢的染成橘色，这首歌刚刚好能够配得上。夏天的傍晚总是很美，尤其是下班在路上抬头看看天边泛出的橘色，太阳落的时候，晚高峰最温柔的时刻就来了。接下来要给你听的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这个时间点和这个场景来听。很多人喜欢梁博，喜欢他的酷，喜欢他的沉默寡言，但日落大道最迷人的地方就是他的场景氛围感，你甚至不用注意歌词，光听编曲就能够身临其境。开头的合成器音色像是被夕阳染过的风，鼓点呢就是慢悠悠的车速嘛，间奏的风笛一出来，整个人就像行驶在一条铺满落日的公路上，两边是棕榈树，前方是金红色的天，没有陡升的高潮，没有嘶吼，就一直保持着松弛的速度，像是下班路上还不想立刻到家的十分钟，就慢慢开，吹吹风。这首歌呢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故事，写的就是我们奔跑在这条路的中间啊，我们追逐着在这条路的终点，每天下班上班走的这条路何尝不是自己的日落大道，白天的疲惫和糟心的事儿都被傍晚的夕阳给包裹住了。

适合下班路来听，因为他不催着你，他不教育你，他只是陪着你，他承认奔波的辛苦，他也给你片刻的柔软。就像晚高峰的夕阳不偏袒任何人，每个人抬头都能够分到那一点点的金色。如果你此刻正堵在路上，别急，把车窗摇一点下来，听听这首歌，看看天边的日落，这十几分钟的松弛是你应得的。

方50毫升平烧1000块，今天的双重惊喜啊，拍一发二，20毫升的中样装到手两支，一共40毫升才只要179，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香？只有200组，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防晒就可以赶紧入手了。海蓝之谜的这一款经典的防晒霜，大家喜欢感兴趣就记得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现在有人其实想得开，怎么舒服怎么来啊，这么热的天晚上睡觉头层牛皮席睡的家庭是越来越多，这个皮呢毛孔粗大，所以呢它有良好的透气性，闷热的夏天是非常适配的。想买到一床好的牛皮席的朋友，不妨关注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热卖的这一款，今年的价格呢是999，而且目前发货的都是高配升级款啊，背面都是三明治网格的衬垫，防潮防滑，适配各种床垫。原先呢是要加100，但是广播的听友才只要加30就可以了啊。商场这样的席就要卖好几千，所以喜欢的朋友，大家不妨可以拨打电话400109015154001095 400109015来订购。微信呢下单下拉菜单栏银江南精选，这两种方式你都可以购买。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们接着来听 Dan 的这首 Longer。

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 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 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仰乐队，《公路之歌》。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我是徐巍，今天节目最后和你听林忆莲失踪。周末到了，就让自己偶尔失联失踪一下啊！两场比赛你是不是已经期待住了？这个周末世界杯都在凌晨3点钟，让我们共同期待冠军的诞生。就是这样了，各位，周末快乐。稍后呢是千千阙歌，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聆

0: 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5: 中国电信。
6: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最纯粹的公路摇滚永远诞生在路上，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就是车轮碾过几万公里的公路才写出来的作品。这首歌收录在痛仰20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中，创作于乐队在路上全国巡演的途中。他们开着二手面包车跨越了几十座城市，穿越滇藏线、新藏线，把沿途的旷野和星光都揉进了旋律中，反复吟唱的一直往南方开，不是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目的地，而向着温暖，向着理想，向着自由，一往无前的姿态。七月的你也正握着人生的方向盘往自己的方向开，不必纠结终点在哪儿，不必害怕前路漫长，只要车轮不停，热爱不止，就永远有风景。中场不散场，一路向前，自有答案。

0: 时，安静地告别了人间。剧中薛蟠的扮演者陈洪海先生发文悼念，字里行间全是对这位老艺术家一腔艺术赤诚的无尽追思。
1: 小哥呢？
2: 被他舅舅卖了。
1: 卖哪去了？
2: 南省瓜州。
1: 知道地儿就行啊，我找他去。喝出我这把老骨头，也得把他找回来。
0: 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创作者将灵魂完全注入了角色。陈洪海先生在祭文中这样追忆道，他用心揣摩乡间老者言行神态，演活了刘姥姥。在当年的剧组里，沙玉华老师为了让这个一身泥土气息的乡下老太太真实可信，一遍遍地去观察普通农家老人的举手投足与言谈笑貌。
1: 大爷们纳福。
3: 从哪来的呀？
1: 我找太太的陪房周瑞大爷，烦哪位大爷替我请他了出来。
3: 你远远的在墙角那儿等着。
0: 最终他在大观园里呈现出那种诙谐与憨朴，不仅逗笑了戏里的贾母与姑娘们，更如同一缕清新的乡野之风，为整部剧集添满了宝贵的人间烟火气。
1: 笑什么？我这个脑袋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福，今儿个你体面起来了，
4: 砸下来摔在他脸上去。
1: 我虽老了，年轻的时候也风流，爱个花啊粉儿啊的，今儿就当个老风流。《
0: 红楼梦》断，大厦将倾，昔日钟鸣鼎食之家灰飞烟灭之时，是这个曾被戏谑的乡下老太太撑起了整部剧最后的侠义与温情。沙玉华老师用他精湛的演技刻画了全剧最震撼人心的一幕，他不忘救恩，冒着漫天的狂风暴雪，义无反顾地去营救乔姐。在那一刻，沙玉华老师将一个小人物骨子里的善良与信义刻画得动人至深。

身，他让观众看到高墙大院的繁华会坍塌，但市井小人物的善念与微光却能穿越风雪，永不熄灭。斯人已逝，但大观园里那串憨厚宽广的笑声依然在时光深处回荡。沙玉华老师用一辈子对表演的敬畏，把一个卑微却伟大的灵魂永远留在了中国电视史的丰碑上，成为了几代观众心中难忘的经典形象。听懂了刘姥姥的执着与善良，也就读懂了那一代艺术家对艺术的赤诚，对人间烟火的深情。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刘姥姥，国家一级演员沙玉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1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你见过恐龙吗？
1: 没有。
0: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0: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5: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6: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7: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8: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9: 王姐，真吃不下了。
7: 我知道。

0: 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1: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0: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2: 我们分手吧。
3: 为什么？
0: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1: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5: 而且要用剩米饭。
0: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

0: 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3: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4: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特在1943年所创作的一首歌曲。当年呢，他写这首歌的是乘火车途经法国南部的一个大湖，还不是大海，就在火车上花了20分钟时间就写完了歌词。
1: 国家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光，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月半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5个80后骑着5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响夜曲。

高中时，蔡琴总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抱着一把旧吉他，跟着录音机一句一句的练唱。那是没有手机的年代，日子走得很慢，歌声拉得很长。大学二年级，他在台北永琪百货看到一张海报，首届民谣风歌唱比赛，冠军奖品是一把做工精良的吉他。他太想要那把吉他了，便鼓起勇气报了名，一路闯到了决赛，最终拿了第四名。名次不算耀眼，却让海山唱片的制作人牢牢记住了这副特别的嗓音。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1979年，公司安排他试唱一首新人的作品，梁鸿志写的《恰似你的温柔》。蔡琴轻轻开口，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静了下来。那个曾经自卑的女孩，用低沉、温暖又藏着深情的声线，把一首青涩的校园民歌唱出了岁月的厚度。一曲唱罢，公司当场敲定签约。同年，她发行首张个人专辑《出赛曲》，为她拿下第二届金鼎奖唱片类最佳演唱人奖。听见，恰似你的温柔。

从此歌坛多了一个仿佛不会被时光磨损的声音。他唱离别，唱思念，唱那些被遗忘的时光。他的歌声从不炙热浓烈，更像一壶温透的老酒，不急不躁，却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沉醉着。只是没人想到，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命运为他安排了一场长达十年的爱恨纠缠。那个男人会让他尝尽世间最苦涩的温柔。那是1984年，27岁的蔡琴人生的另一段故事才刚刚拉开序幕。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公路的尽头总有一场盛大的日落，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v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首歌叫

0: 2026 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 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 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现在打开大蓝鲸
1: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这个夏天，听你的。接下来为您播出《月光之城》，星光
2: 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仇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打开车窗，让七月的风灌进衣领，

在头顶，远方是无边的旷野与海岸线。张震岳的这首《公路》就是属于这个夏天最鲜活的公路原声。这首歌收录在纵贯线2009年的一批《北上列车》中，是张震岳的原创作品，带着阿美人特有的松弛和旷野感，吉他里裹着海风与公路的灰尘，唱出了一种和过去了断、向远方流浪的孤勇。跟过去做个了断，让我的心去流浪，我要离开这地方。七月的毕业季就是这样一场毅然的出发。你关上宿舍门的那一刻，就像是拧动车钥匙踩下油门，前路或许跌跌撞撞，或许充满未知，但车轮向前就总有答案。中场不散场，公路无尽头，理想就在前方。一起来听张震岳《公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越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海芋，这是一种高大绿色的热带植物。在看到了它们的图片之后，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竟然是一对情侣在植株之间互相穿梭着，不停躲猫猫这样的戏剧化场景。怪就怪这首歌真的太甜太夏天了，听完了自动生成一个恋爱脑，再一低头，诶，花衬衫人字拖怎么自己穿到身上了。在每一个37度的天气当中，我都想去听一遍这首歌，但并不是因为想恋爱，而是想试图让萧敬腾发动他的特别技能，降降雨降降温。一起来听来自萧敬腾《海芋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5: 接下来为您播出
8: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
2: 孤独的心
1: 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
1: 七月的风卷着栀子花香，把一群人送出了校园大门，也把一段清白的时光妥帖地收进行囊。朴树的这首《清白之年》就像是公路起点的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最初的模样。这首歌收录在朴树2017年的专辑《猎户星座》之中，他用干净的吉他和弦和清澈的嗓音铺陈出一段不染尘埃的少年时光。阳光洒在杨树上，闪着荧光，街道平静温暖，始终走得很慢，那是我们还不是人生滋味的年代。我们总说毕业是青春的散场，但其实它只是人生公路的中场。你带着一身清白的初心上路，往后纵有风吹雨打，世事打磨，只要心底还留着那年春天的明亮，少年气就永远不会退场。中场不散场，清白的热爱永不褪色，一起来听朴树《清白之年》。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

0: 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

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它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2012年，赵雷和五个80后骑着五辆国产摩托车，从成都到厦门再到深圳，走过15座城市，开启10个轮子上的民谣之路全国巡演。在路过厦门的时候，车轮飞驰中诞生了这首《我们的时光》。虽然歌曲当中都是椰树、海风这样的意象，但口风琴、古典的轮番交织却给了这首歌西部的味道。你仿佛能看到摩托车轮下的滚滚烟尘，覆着面巾的年轻车手们一一驶过，口哨声回荡在闷热的空气当中，留下他们来过的传说。波涛汹涌的海域会诞生最好的水手，但水手却不一定只在大海里。在生活当中乘风破浪着的人们，大声唱着歌向前，更好的时光都还在前方。赵雷，我们的时光。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9: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8: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0: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8: 酒

0: 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池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命在池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它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

0: 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住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在被工作和生活困住的当下，走到自然中成了许多人解救自己的方法。骑行的破风，桨板的宁静，徒步的自由，攀登的征服，户外几乎赋予了人类所有在其他场景下没有办法去拥有的丰富情绪，让每一个都市困兽者重新长出血肉。这首重新录制版本的《远航》是许巍与老朋友们在海拔3500米的香格里拉完成的。在云南境内的跋涉让他们愈发觉得从容松弛，于是他们想把这一切留在这首户外录音版本的歌当中。这是人与自然的契合，人应该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许巍，远航。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一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9: 最好的承诺。
0: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11: 都值得随心流浪。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0: 流动的。

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

0: 散场，
1: 不散场。
2: 公路不总在白昼里延伸，也会穿越漆黑的夜晚，而抬头时的星光就是赶路的人最踏实的底气。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属于所有赶路人的灯塔。这首歌发行于2011年，是逃跑计划的代表作。干净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主唱毛川通透的嗓音，勾勒出深夜旷野里抬头望星星的孤独和坚定。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靠近你。像不像刚踏入社会的毕业生，在迷茫的黑夜里攥着心底的理想不肯放手的模样？七月的中场，你或许会独自走很长的夜路，或许会怀疑方向，或许会感到孤独，但请记得抬起头，你心底的理想就是那颗最亮的星，只要星光不灭，前路就永远清晰。中场不散场，星光永在，理想不灭。一起来听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法好。
1: 暑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2: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哪一场日落曾经让你印象深刻呢？其实明明没有刻意去强调是日出或者是日落的海，但来自橘子海乐队的这首《夏日漱石》会让你自然而然去带入到日暮时分的海边，失焦的海平面，低饱和的橘色阳光，远处偶尔有一两只不想起飞的海鸥，近处的海滩上并肩走着的情侣，海风把女孩的头发吹起，他们蹲下把汽水瓶埋进沙滩里。千万不要错过这首歌的开场哦，送给你我心里封神的一段吉他 riff， 来自橘子海的这首《夏日漱石》。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4: 我出口才五。
5: 一个学历七。
2: 职称八。
3: 才艺十。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
6: 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0: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0: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8: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9: 都值得随心流浪。
8: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0: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

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姨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

0: 现在不敢睡凉席，怕寒气入体，腰疼腿疼。但是啊，牛皮凉席不一样，它是温凉感的，不是那种刺骨的冰凉。特别是家里有老人小孩的，或者是怕吹空调的姐妹，铺上牛皮凉席，既解决了出汗粘身的问题，又护住了你的关节和肚子，这才是三伏天正确的打开方式。清凉补伤身，养生又舒服。在哪里买呢？必须要看这床买了快20年的头层水牛皮凉席，今年的价格降到冰点以下了，不用3000多、2000多，甚至1000大几都不用。今年啊，3位数999就能拿走，尤其是现在仅需加30块钱就能够拿到升级带透气防滑衬垫的，外面这个衬垫没有100-200根本不会给你。4007106109，4007106109，电话可以预定看席，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看席，赶快感受一下全皮的席子，整个的头层的皮纹，天然的毛孔会呼吸，三伏天出汗多，普通的席子湿哒哒，这个牛皮凉席睡一夜啊，起来还是干干爽爽。4007101900，999+30，1029，没有理由不入啊！外面都是3000-4000以上，而且相比于睡床单3-5天的换洗，省了多少的家务活？4007106109都是头层皮，1029这个价格没得说。而清凉睡眠的重要性，幸福感的提升，这1000块钱真的是值回票价了。说白了，不就是暑假很多朋友旅游的一个晚上的住宿钱吗？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2: 恐龙蛋？
1: 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4: 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4: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0: Tha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七月是一场巨大的迁徙，告别的人在站台挥手，出发的人在旷野奔跑，流行乐里的公路美学从不回头，只要车窗外的风还在吹，那些关于青春的理想就远未完结。中场不散场，不散场。
1: 夏天的迁徙里，有人开车奔赴山海，也有人提着行李箱搭上绿皮火车去往一座座陌生的城市。陈粒的《历历万乡》唱的就是这场关于青春的迁徙。这首歌收录在陈粒2015年的首张专辑《如野》之中，开篇的那一句他住在七月的洪流上，天台青岛，理想一万丈，也精准地戳中了多少毕业季的少年心境。列车搭上悲欢辗转，尝遍每一个异乡现实赠送的糖，既有漂泊的怅惘，也有少年不去岁月长的孤勇。从校园到社会，从故乡到异乡，我们走过一座又一座城市，把万乡的风情都酿成自己的故事。不必害怕漂泊，踏遍万水千山，总有一地是故乡。中场不散场，所有的辗转都是理想的铺垫。一起来听陈粒

0: 凉席降价了，999就可以入手，睡个50年，一天划到1.3毛钱。这个账啊，是听众朋友帮我们算的。哈、啊，确实是的，这不仅是比普通的席子更划算，更是不用每年夏天去换席子去对比，也不用折腾打理、洗刷、晾晒了，而且使用的舒适度、幸福感飙升啊！这每天瞅着天气预报，雨，黏糊糊的，30好几度。白天忙了一天，这占据了人生1/3睡眠的床品，必须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呀、啊！所以4007106109，4007106109，大家赶紧冲啊！999，这批皮料卖完就恢复到我们的会员价1599了，一床就省了600块。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有人问，跟之前买的1599的是一样的吗？必须是。是一样啊，厂家不能砸自己的招牌，而且只有头层的牛皮材质才会透气排湿又清凉，亲肤性好到我家猫一天到晚在上面不下来，这个品质用上的都懂的。这次完全是因为去年低价整包收购了一批皮料，不然怎么可能做到18年来的新低啊，999。前几年这个席子都是卖3000块钱呢，4007106109，现在下单全部送席子到家，满意再收，个人用、馈赠送人都特别好。我们卖这个席子是从2008年开始卖的，转眼都快20年了，专业的不行。大家有问题直接问客服。说一下啊，现在下单的朋友注意，有一批是升级的货，是背后带3明治网格纹的，起到防滑美观的作用，会多加30块钱，会让大家使用的体验感会更好。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小魔仙变
2: 呀！这里是五响山吗？
1: 溯溪真好玩，
2: 徒步挑战自我，
1: 在天池划竹筏，
2: 也太神奇了吧！
3: 这里是五响森林魔法研学暑期营，开启山林与魔法的夏日之约，一天单飞，让父母更轻松，198元即可报名，详询1599643-5458。
4: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王新坤先生和何朗月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0: 气，困不住向往山野的心，一路歌声奔赴整片夏日自由，夏野出逃路。
1: 你好，这里是夏野出逃路，我是那一。盛夏已至，炎热的夏天应当听摇滚乐，那些澎湃的曲调，爆发着旺盛生命力的歌词，会让人消磨的心智重新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如果人生有四季节律的话，那青年时期应该是夏季，带着向上的力量。如果夏季有属于它的坐标方位，那应该是阳光和雨水一半一半的南方。生命力与南方以南汇成了这首公路之歌。在副歌反复的吟唱当中，在鼓点的敲击里，胎噪仿佛有了规律的节奏，风贴着车窗刮进耳朵。感谢摇滚教会我们的去保持热烈，保持初心，让每个听到这首歌的夏天都躁动和鲜明。痛痒乐队，公路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

0: 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赫莲娜黑绷带正装大牌商城王炸福利只要520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不定期福利掉落，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7: 我们的孩子不用玩乐高，老祖宗的建筑智慧更奇妙。
8: 向西榫卯，筑梦天生，传统木作技艺沉浸式研学招募啦！
7: 榫卯文化课堂妙趣横生，匠人指导亲手搭建榫卯建筑，超有乐趣。秦源国旅研学欢迎报名，咨询电话15240226786。
9: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10: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

0: 心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